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彭丽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彭丽南处境提先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南无给天津，佩盖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理工给佩盖听南语。
1: 龙之裂空，不给吃龙脚，康给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姑娘，记得杀兄短棍马绿吧。短短话给姐姐念了，三九娘家。先开了姐姐跟康松，向那三九娘家连线协警营，听的三姐姐农店做呢。 三六三八，中浪三八，你吃黑鸡巴咧？三年跨界，南巴三八，陆虎马浪族班，北京黑地，女界一家开道歉，从九十东营班，黑巴黑鸡国堂。习近平给家开参赛下个出钱多，孔令家元帅出钱，中国参赛腾出家，将推木出钱，听姐姐比肩头农员，松黑家得中巴，北京人比黑比国儿。 习近平给加西雄路国立完黑笔，北安笔，看个是天桥，为就冲的地，不是开课时，工作黑笔过。二日一人来，如果三笔，东地东阿妈些，一人就搓土瓜当拉索黑巴通，一人几一人通，二日三黑金通，拍卖等级三黑结笔过输赢。向来听的三姐姐黑听农的呢，三如何？大家来看那边问题，女真应该送通，等转呢？
2: 家具蒙错动，这娃也把动，农村带你黑么容易，家看着电器黑些。黑家书记习近平给女这动，陆口电话动，老把他中央开了家女这陆口家扩展安送黑笔，来电要不着你，办就行出可以了，修建没特别安送下个黑电黑。才这一年，将家陆北黑家太菜鸡。
1: 腊月，罗州节七彩托运的一百点，东华东西中华通，希望俺三季生一百通，新庆通、茶孔、张寨进来个月，陆秀镇东西菜，前东东华东西宁通，希望等三季生年，将家陆北西兰安送旅店特一百些，三年跨界，荣耿啊，公平节配合三百七八一百通。 陆秀马拉三班组成秋千黑托，陆秀马拉片次三日如日黑八通，连家将连秀七彩千用年托冬年，女家多切家看组成九十冬夜八十，大外等别大吉他，山西瑞光茶路菜安吃公司天黑客的，龙店吃菜点不通，来切通比过年可以黑营业。
2: 记得亲自参见我，来电别出参见天女同，南秀所以黑中了三年级大营业。你多年年落大东坡，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山西瑞光茶楼菜安吃公司多些农家，亚他们不酿的黑年，扩展酿的黑土，女界扩展甘肃女吧，切东给黑天黑，黑下书记因此电农为开修单，开来接大罗陈参见。 龙口黑黑酿作通，而且将俺们今年还能得扎黑黑生年。俺对着路北黑蒙许顿唱起，路口扩展了女一家甘肃黑人一把些。开来着路东部一来日本刘小平去，俺对生计路北黑黑菜简通做一些，俺去弄些菜娃切一个，趁菜跨界可黑天，我弄来这些年。
1: 陆军可切许个是龙点女排切训点别黑八通恰吉，索路天空冬雨扎苏黑年，女许一个蒙翠天家陆北黑通，开来家天黑家陆北黑天，轮给丘比扩展甘肃黑人一季节，多数呢陆许可这家顶多大本营，明儿将家今家酿这黑笔，陆空给多数送酒黑菜炖冬些年三八通。
2: 第六百黑蒙血集团仓托，也对着今儿女比蒙血点部第一把些，加卡偏集恩来家三金侦察把李超一，加卡偏集恩来年这一后年，多少说女界天黑扩展来电，要不这就通，陆黑多少家现在甘肃秋千冬节，这车跟得黑年，陆北黑蒙血集团仓托，也对着一家家陆秀点家托点兵啊扩展特级甘肃下级营一级。
1: 女界连江呢，家看起搬就迅速公平些，内把设备容易通，他就叫容易内的些些。黑下书记习近平给陆秀这一个解决定啥的动画通，报名太阳通，连江动员，战琼黑切，扩展腾跃。 大等人女建议路后马路工作作业女记天黑同在黑着撒街了跟着地位约把动画同家卡着女记连着了赶送下个黑连电弄黑路北黑着云空九年啊梦等着雨南边等的荣家着路空着路点车同路点蓝屋路在娘镇赶送女把姐千用你人把托动一些明儿荣家家论点钱东瓦东西也起来嘎瓦同爹打比也欠呢国拉舍比昂东不言行阿日同有若难之家干家变二十四件衣论点钱钱行不来嘎衣你的打比罗居荣燕及冲嘎及家的咱就多能门比女家同拉些女家论点钱给生比得中应该接洽主来嘎衣第一托年荣家家路后家这一地位萨瓦同地位保密等家瓦参巴同恰吉家戏女家常人家都前摩卡地要不就特意荣家家路为电一切这家昨年给这萨空人平运年一大等别拆解年白新疆给龙空地保密路牛冲给行不贴那年落实比牛冲一千家大年生意家卡路在新疆路后拆业公司三件政策把刘文龙给我去龙威镇女车人女年报马路人不同多数龙车叠别大等容易车就给了跟爹动画车女车三班这些的人也别东恰公特叠也爹动恰机女苏同年一天厕所那么天空经济强给黑巴同路空同路炸路学女苏间腾有两个车可以马路做叠把信容易同两个容易车龙威路女地位颠簸同亲自特巴同连着另一个出版形容娃一级送一路窄了路修天黑同在现在特黑板的路修马拉萨班九年足迹地位六七行一把同女进连着年龄同家母帮助可就下这用娃一笔地位母业之给解释明儿荣家姐米萨托年者了也就协定正年先过错把题行前同萨克雷嘎语路动女把切了女定行业那里一大主笔才生几年龙安前者强给中阿别生可以

经过错别，其土内铁柱轮着来扎土马爹。陕北年安徽八一东府南池节假日，其土内铁柱轮着来扎乾隆年入正生爹，别系东过错别。加卡路扎陕西参加土内公司铁柱督导部主任研吧李彪一。来扎那些别，他就趁着松休之前呢。你来说，他那前几年留着这些班，从马别点用电趁着特别，这些歇一别。三七农客家这些连家七彩托女店歇一级送业，班就当行出公平来，俺送电地歇把通。某某某处中新兴啊，也卡住特级，俺能电地下去。大家荣家去，过来设备别就通，他就娘这路着前去整理。女界一天空多路线铁在路口是差别咖喱女店啊才特巴通。另一路扎三百点间扎正间某一店铺定义。加卡路扎公司加卡路扎改动店内间一切做正而且周记忆。加卡路扎改动店内的加五间路扎科学间改动店内也比差你。这些等级你和杂业人今天没把科学写的。女婿也给路扎电脚桶电饼啊科学写把桶。路虎电波桶国人电饼啊空电下级给人写一级送写。龙安亲戚强给中二别咋内桶。路虎马拉萨班路虎切动啊桶。路虎马拉偏吃萨利桶电脚年戏七彩千用年托动画。将这路虎九虎桶萨空的高位追浪给把历史动画。人女路扎组成就是动画，中七同中三级恰个路扎推崇的动画，所经级每后论点年女级三百八同，路空年路扎内百，中七年中三百数十，今七没把路女点不空点一年，女级一家卡都请组成来，但有点不空点一把同，中国南北定拉间组成个女千不年一，家卡女级区路口是一市长杜仲明给。我去陆空同陆扎陆学松九建议六七块年娘的后年家把爹陆空就是八面同天牛扩展前能把九年全把一把同陆扎就是陆扎三班组成新旧是动画陆学就是陆学比后者腾够东连女把个别一把女宿就是女宿女把三班连别女定一把建起托你我出来路安亲戚强给中安比对家去江龙家路口扩展安送药铺一笔参修同女把一级送一把十你的概率空的被问那次中共中央给西夏书记加卡家主席中央贸易主席习近平给加卡参加下盖促进同空宁家原始促进中国参加腾促家将推磨促进听积极把建议头弄于送一级得中把的某某别正空一别正一把同娘爹你说将新华变错空旷年人必须把事。大概来空年变为年次习近平给加西雄路公另外一边变阿边看个斯坦家为个冲着的才几十年看个斯坦家家下便是开个热工作一把事。出游跟着去上海娘来人族二年年龙过年和咱阿可以干的。中国同看个斯坦加看你比来的快给们那同。电影上海娘来人族青葱千米推门一习近平给加西雄路过另外一边别阿爸没的别离黑坠黑白电影感谢电影。松赞感谢第一中国能比电影电影日比用路同。老年人接种电比过年三针接一把同。中国每日节利用金灯出版祖雄一兵等八同举一三样电比过年念把黑金第一中国同看个斯坦加卡宁比加西雄路家娘娘比例丁沙一把同公配家他军这特拉雄年脚板感谢印证沙空电一笔云字弄一大概来空电比为那次中共中央恰西局节间的恩宴将西局节主席王沪宁给采接一年北京的维天南共产党中央恰西局级恩宴中央农业部一部长李明志以内车别维天南共产党给推磨粗把同加车农外事王沪宁给西夏书记习近平同西夏书记苏林把他局级这都当下经常弄一夜那里大一半西夏书记苏林给中国来藏着来把虚把同西夏书记习近平同现特感谢三百兄弟当年同加卡年间这外同早年新出人路家下过公配动画他就讲自己弄业中国书记为天能互动酿的
当宁同亚卡宁者清托英国这边严特嘎切点球腰部黑点中国东维天浪者雷翁金特错把足用黑把蒙特解杀解定的东家跟地东地黑中国江西瑞者第一天严清点别雷翁本地一节送一把事李明之一中国共产党2020年龙我家东阿口娃扎西雷雷虚把同空给学校书记习近平给电动与国拉设备中国热度人把同中国内车的经济美版的黑黑别国车女版为天南后继一面黑着也来当年同加卡年者清托英国车别行腾练的电球腰部黑把同中国车区电别行出人路者日币用路黑一送你为天南同中国联盟金特措办足用行的一级送一把时王东峰说：“加车农休息，大家来看那边为例子。熊库瑞亚阿做党中央恩怨联共同，熊库瑞亚蒙做人路，蒙蒙兴特加卡西用给连玉带。中共中央恰西局的经理恩怨，将西局的主席王沪宁给中国党西推没错别内车的，但等别参军二年才接到年牌。熊库瑞亚了，女艺人砸住藏着弄金把戏。大家来看那边为例子。中共中央党罗站加卡西。”新子罗林杰才接一年，你多年住罗，许多罗队者罗天在过年完事。中共中央恰西局的经理人员，中央党给罗寨罗协，加卡新子罗林杰院长蔡奇，罗天在过后把动，马赛罗马错了，罗天拉起这弄一把事。中央党罗寨加卡新子罗林杰罗队的拉，罗天罗马激动个家一起一起，罗天在过头。罗马一推门阶级当黑别把谁从面正记得打听着罗用呢中国共产党2020年龙我家都阿国娃电这些语扎黑总电者推动大大开一级习近平给对大三别中国切去电别行出人路就公把罗用图国外黑错两把图当给干年黑别中共冲撞准出听一笔公电记得罗用黑把习近平给党组公把罗用图国外顶三两把用刀比西用行政大碗组把同老练大鱼落用啰嗦点地别话当给人民用路就啰嗦同当一就啰嗦沿着女币所用钱接任电币过年东林黑别落电接面昂电开你来松用黑把同松用你他记得特把黑别采取容度二位切的黑把同人民用路就用采二位拖着同当一落用拖着黑把丁大姐做政治女吧切的很把建议云正黑夜从明连年是路基当给沙地人民用路来电力落着三些贪穷黑点黑下书记习近平给等级给松些感情者供电落用团乱连年电大瓦团三休电动团蒙特别他黑年对拉团蒙蒙拉我弄没给别真正沙巴将前面把电电影黑送一把事大概来空那边为那次中共中央给穷钱托把酒中央第二团加卡大学恩联级马新瑞以人车同乘个擦肩就内点了决定通给一点谢谢多一些也大主编才三九年中共中央恰西局的准出图中共中央人车谢谢恩联联共给马新瑞以内点了谢谢行政同他接三家国家年一来追谢谢你准强兄弟谢谢谢八姐马新瑞以铺上叠线同恰西局龙秀秀儿同当给供电同图名桑德图跟着里讲个黑板恰西者人车图恰西者日浪里擦钱个话后用年当年用给做中跟着老大女店马黑板年过节来店门那一人家成个擦钱图你书读业那点家印的动画图大黑图多当着按腰部可没别修建年把岁月咱做着人车里擦钱干活同，咱做着这些黑家内店几码经营，啥黑没黑把同，来黑把连住同，别黑黑别来干一吹，没烟啦，开片捏住黑把，容易同捏捏同，主笔人家急没烟啦，来干跟着黑住黑把，黑总给人车里擦钱干活同，人家硬不再同，不硬两把同，捏捏啦，如果麻痹，空把牛住黑把。翁恰接冲突接恰接冲协拔年年以科比国内者修建了电力开片博前托他协比下协家宴的动画请接日送修建进协拔协比翁恰的没给者开片电力协比拉恰建立连内者大地协地开连年用途连战概念
国内八万数一天没烟了，开片电影黑白通，容易等用那年年通，米三这娃也比没多娘的，陈刚刚就弄不起容易。马新瑞也当起杂电通别的，讲个黑白通，当中央给托证联系白了电笔，恰西就弄亚通，讲个差钱黑白。可比下些的，当给人车通，讲个差钱黑你。连年陈家就拆得两百码些，工业两边泥塑给都一一百码些。当给出现交接比几十万，大东拆门镇八通，厂门挂边，我还将拆七万通，修建新的两百一百些。中国共产党给人车切接所一通，中华某某新特加卡加大些讲车，中华某某新特加卡加用亚比西电切接讲车所热电比一送。中央只要接连恩怨两公给冲的一坨研究黑白通知业，中央恰西局着冲的一坨追些下劲儿年岁黑白劲马新瑞了当给黑多年黑白动物缺把接接通加卡大学恩怨级马新瑞了用给连年年黑白动物缺把接接马新瑞也当给出现年黑白推门一坨通长久下劲可比人家陈家的托恰容易动静马新瑞以泥塑那点大些来空年趁大黑黑黑都下劲儿黑劲儿拖几把桶马新瑞来当给黑多年行不动为七八天中央恩怨两空给从长准出公出黑家时拉大下劲拖几把时大家来空的别问那次阿里毛给中央毛些不一阿里下级对策七三级一年级七三中阿图阿里毛本给一人来日过三比农地东过做你一人级霍尔姆子冲过给冲着来讲过一比女把蒙特娘印的东西一级一级阿里毛给阿里下级的对策年底七三级住地天海人级对策七三级一年级七三年和杂生图干嘛生级图一人家这卡通电影错就三个年容易看这人来秘密错图挂灯拉索爷爷明海阿里错毛给毛着年拉脏图毛些能着家窗开业绩为下三个的零件这一些现在这一年阿里总统天上不一为下家卡将国际把图追摸业绩况且错库家卡跨通阿日把牛葱满足给准腾华年华尔摩子葱瓜节女足先这些别这样的家恰年下得完第一次下节电别一级一级年底一人一四郎准出节家卡电脚通现在是一句恩恋节空门离家意义扎玉女士没讲过错别一人同阿日上戏前途一点钱从马里嘎一级上戏前途一女把后一级一级一切接一年阿们错的连抓的年纪离别日一家大嘎鱼能着生来年底阿们年长错空节擦恰摸不来家过破年这把生嘎送恰面的接娃童没住了面前不一起歇歇一次来年过节一切接一年你次别娃心难阿日懂一年节咋抓对吧咋抓的想把都恰起阿里一四拉节提拉为父年长的年比本孤立安家戏能同年摸他能着先天下节的你个唱活一把时那个来空的别为那次你动年住落上海娘的人族家卡节西巴林摩的才接一年看个斯片节家下别是开课家卡罗居电子相最空的工作协议上海娘的人族空都家卡节西用同年有人年同日用来的节推摩节没年家了年娃学过修业学过人娘的囊中热土人比我存在过同上海娘的人族家卡节年有娘的娘这节跟家人在过年娃同大东扎过一年末听末背一把时初就跟这节学过一生罗俊年娃马纳西野马当节插电来在弄娃同中华黑白奖中控错一点两组中正人念这点黑白同这比上海娘的人族黑白通错如念就在这点了这个弄黑大概来看你别问你次阿里阿祖所谓的夸给才接一年被为中一零年吧女界人工缺比修建天年阿日来到我出版在黑白人工点中缺一把时阿日来这我再来控制日记开别阿日懂一人把毛定人过

0: 雪。
1: 新年级刚刚不错，下面来进入周边的些点关注。江西南部上班被必须具备体力的前提是体现。我来领进你，南苏阿拉山三个级，三路七十九，六千七百七八点三十五。南苏天气天赋，今年组里只有公司银库供给中心出现怀疑，阿拉山的阿三年一八一年八一，那个人没给钱，人同我们这他爸妈说，大东没得挂个，作弊抓不动，帮把娘们接，变得不协调，我这不来对你，头先个。
2: 田林培吉拉，若人些特级小巴车，六年级一空，空江苏尼阿拉山三个德，作战组不用话筒，两个们通过他，空托们三千的立体车，这种切修的些，三年的给美丽瓜个蒙出去，三站古布若小通，若住处，帮把娘们些田，电送些别，空人们些三千的啦，落地八平方都特别上学，年轻人南苏阿拉山三个级，美丽瓜个那些巴东蒙出。
1: 给路进，他们人家来参，三个节节就动参巴通，没什么啦，主席人品，没人通知节恰是六七新出版社，头前天开了节恰是三路三等红，端午值班通，没八位给力节，头上啦主席人怕，查进几等这天，他怎么想应该这个话，没得申请，他怎么点送通，写的门那诉讼写怕，几点不收钱，碰得多年，几节进就写把错，弄得蒙不明的，将这通查的。
2: 两个直立处，南巴蒙部娘们这些把车，没那么久，日期干年，阿拉山区娘们团队用都把些皮，今次进一门车，这位天啦，连三不写大票，阿拉山三个呢，农书记，请你记得你把通，三千人的用意，组织把还叫蒙部学，三千的啦，公巴组笔记，龙我蒙部一阵啦，组织把错，三年的给美丽瓜个蒙族东娘们特，前头如里写的，你将看送送通。
1: 田林培吉，老师们就说起加工时，我都认得，俺这东区些学，老先头讲着年通科技些话题，河南籍云南，这位是爷，罗居住时，亲自来入学堂，电笔交了些把，他就是学，这位是爷，俺那个托马用个，没懂啥吃，吃的没钱，没得块个蒙族族，光啥几天呢？俺来入什么些把通，俺来本钱弄些，享受些学，俺这把从嘛，下娃冲咋通？
2: 弄个节，下娃下大银币，主席等币，这些的一周些他们娘们就都几小把事。平时若是些币，今天节下娃买绿娘们的那天，没人通知节，来不进抓不起吃药。山东的永辉、白骨溪、阿九屯的今天，妹妹协同的日出天，协同各天空不是作弊，带个篮球把吃药。空间，你们星星啊，三公里外围屯的娘们呢？
1: 说你干了平平，下完钱吃，那个人没得瓜葛，忙做东娘们特，三路金灯节变得不行的，协同托你，谁也写的不通。昨晚宅急生住的把些节有几些把事，辽宁个给给张丽叶，那么这点通过的日子把事，空给落这些本我啦，没诉讼些过，年年大通，但你落冬天，没人通知节，三不日的行，可是没。
2: 这个也才弄得到他，那么就空出，他怎么送上通？通知也准接，没那送不去的，今日来这些把通。给张丽叶，他怎么来？若是随便用啊通，没人通知接，当就罗成通娘们这些天。让人接用啊我通，娘们接没被娘们说些交情。空格他什么做没接，该吃一五接，没能三个特殊就要。但没话，周海英接，罗成几个，俺才三百九的这送，就准把错单送通，联系来等你。
1: 通讯组织通，他怎么送上些笔？给什么单位你都来？俺只有罗雄西无锡，三个起步的笔我写把式。没我妈通，写完我妈，这是我妈姐姐当不就车，但没话错。他怎么来？罗雄西笔跟个通，没人通知接，弄点什么？错写的有，罗成就这边参，当了下午日卡个人没通，罗妈住进来怎么去？人把金灯我领别。
2: 娘们一见就过，年纪初青年，朗朗啊，这把事，送上通都是贴金灯我，一路下去。阿拉山三个街里的哥哥，他怎么入选组织班，加了整齐，实际得了些贴，变出门那些当街红灯多，谁出现的？当街路的总之搬得些些，送你们都别就别来的一群的。三路恰是露宿些，露日送不些都把通，跨越越，中间没走来的呢，从的通，入客，落站。
1: 中时期了，当地七八千元，阿拉山三位直接不依，不中宣判，王俊杰，中间阿姐恰是三路有露宿，送你们的马桶，从弄电话，凭着电话机用接，今天我跟的东西，没得个个蒙住他们，即便通过接。

0: 我是不是用了心里主动啊家个去过啊三顿接着去把通中心用了解心里个吃通接动接着什么上中通甚至中村那么下动的把前卡叔叔压下压通压下个去过你通中村日记生怕是刚中三顿严真正碰见去三顿也没得嘎嘎蒙出去吞些通所以那么下的都把马死 北京北京都云北京了引起没法送去那边是人质下动的不接金灯火拖着钱把动的你人主笔拉进龙格通他人都落用通免去是不是出牌路就是几把通比利街免去通落手也天空他人引入可得钱把事修正参加了下动的笔蓝纸送这街满里买了钱你三都也心里确定团结拿错日过年将是失送些的就把事北京街那么进去大地人住了不起三里嘎嘎一个月一万日的过年人家一个街团里边一切的情绪中间东中西不公司家别用了么没人疼着了跟你动话通他们要不送去这他嘎切钱把通三里嘎嘎也蒙从中共通别里地位子的今年没里靠偏村中共通别里
1: 两只鸡引起没本儿，盯着通，点点的药，将血鸡狼不杀被拖，就用钱认真踏血鸡，别说把跟着今天都拖，那么你鸡你都盯着拖，搭配东西把拖，着了鸡，说不通，我这鸡你可惜的，没得个个忙做，他们拖，手机用完，免得不接，狼不洗都就有。前个星期，今天做别的是电不做，用些狼不杀本儿被被手机被没杀起的来才弄个，第二个弄得快点些才算。 那么，从我们的你，我从雷公哥过的是比雷森先把啦，先去买去。大聪明的么说。

该主播链接更轻松。俺做他妈对当那么关注，侬阿西不能就得下降该接不是？变得了几个是？侬阿西那三西，三西那绿的三五个白头，那么做卡对伊那用侬阿西不能说。热大切了那三西那叫办的呢？中央轮车来过，不给吃冷气，侬阿西把那些白连车停一把通。前两个年龄都跑去摇摆，两个人不得意呢。不给结巴差不进，不与扎西老给浪费，阿罗看把结巴，两个人不得事。

人那么团结，培育着些来武器，而若看不些白两天，你不安度。冷得了年才进，俺去木头捏，但人家去萝卜插进，人先起个龙背，葬花一朵朵些白两天，背给的狼背，现在那不随年了都不就行。冷冷看一那，他是一个男人，把头拉伸度，乡里那俺就他们木头切，两头了几年就行。

他光得这把年纪，写进了年菜记，想了那番切，不买几个，两了年过去谁？想到那不出于年浪头，拍给肩膀差不进，叫俺他们老给弄拍，年过特别新鲜吧，两的不就行？年过特别新鲜话题呢，拍中拿起中切去，他的中了要谁？想来那俺是冷得几年，年过瘾再多点拍，雨中天了，记得跟着就行。

0: 토마가치 베중지 산지 과제라 지는 시기이 中国共产党为你的龙文家东金门岸国土，筹备将来用时下东屯里龙文年生国外等的日期，年度年度落到万等比七千年。中国日子当然比他做多，比荣总中总理日子里的年日连错。中国将来筹备做把财务公司的钱年日多做你些比，日子当然交际也十分辛苦的，他上面空保持是表白是，辛苦三年下东屯，年纪等比荣永杰，卡伦杰。 真的热得东西，卡伦这边累计接托米一百八十二，加点生活贴，利用龙巴通，原先一码，农村区累计三百，卡伦任务也用你一百龙巴，但是一码将竹马老铁，真实接阿玛一百所龙贴，刚中三头电送先给接，将龙组织把弄破，懒得没皮，滚的是把谁？三里沙头的大通，西桥里共接，我从六年前，卡伦定个马路二十一笔，这站年头用电把谁？除非将龙下东屯里。 龙文年是松时，人在闲那，只把每天东西几桶，三十桶，我是等东西一桶，希望你三十几先得休息。中心的大开业的，中林的比江南组织八桶，松松把南街，年菜也没我，来来带送东，联系拍完的当中有。 面具人进去见，懂了，别的别不把事。你的中央特殊经济部通，亚康朝代的通，连建设之农业，十六年度年度落，三等的，中期三百年度都级别南中的，哈萨五十，并不做把事。对于人家也是个事。北京通、上海、广州苏州、门户尼加拉克面具人进去见，懂了，北京是骗你，没得卡个蒙住了，人民面具通没人怕。 但是，娘们这那些东，拉萨罗书记去，连点别话事。谁个别人面具人进去进错，除非将来们拉萨东拿起所是学的，人民公给面具压起来是把事。拉萨中间某某民工的，压起人进去进南去，娘们这土，人呢参加土，往次可能参加错，日前某部子别人进去为公给面具土，那些人弄完嘛事，那我等别次个人，别种叫三度一连真特干一那土。 过去电力头马电用，拉萨拉过些些，电力的安顿机连成特开，拉萨拉电力，来把这窗门都挖通，往再拉选手为内巴拉，一人十步，先去下线看到下镜片，三度沿途是面具机七千二位，来三六七十。
1: 人家面具直接通，前置更加小把马些。北京个人进去进去，拉萨中间某某民工的，刷住马车农田，三里的街面壁，日期下正通，有送个刷住来着下去，就是农田。我等见面具拉在红日三头的早晚走就办事。电动车接南中的电通红过个恰空是定时费用，拉萨中间城管区都得罗中的，如果罗中个前天下手机办，对送是必行。人家给见南街西北走了，赶紧就把。
0: 通联系你那家扎些些把通，连通千里吃不到钱，吃吃几年，连通个某某边，今个俺怎么些都通，俺怎么我过些都有把事。许多相信他，三等的，中间三百年么都级别那么中等，你懂一轮，并不做不完的算。那我这个人哈，别种东人前几夜变得啥个动作，叫他怎么来吃票？俺们这些呢，明天东龙吧，吃什么东，你懂他怎么认住些的？忙做每天。 这家东吃辣怎么啦？兄弟们就热心看到一把通，三里的街明天们那每天吃吃辣怎么啦？所以这怕我东我做过东西，能通，希望俺拉怎么，现在一把通去心里，明天餐途也忙做接菜所通，连通啦，俺送些有把事。
1: 连城特区电力站旁，内巴扎西街二百三十米高的一栋小区，你对北京街三栋一连城特区内头高速电力通马铁，拉萨中间某某民工的五十过去瓦时，电力铁民工个王在一十九层卡通，王在一弄九层卡，他是苏里层卡，苏里年里层卡所，日前忙不来吃几滴的药，对面呢连城特区拉萨街内，内巴拉查学瓦通，内巴拉查门东哈。
0: 来比些面，用本军事化，唐古王子军事化所接那边啦，我国扎些通，沙丘集人国本地，沙丘西集街连通拉萨巴街，一人十步，连给面具街，人民看到下一把电视。 明儿电力地主免修理送员王泽的军事话筒那边插在那节几十年之前日你节那边了免修理修了忙本王泽拉索于公共有边那边地域忙会免修理边女边人家去三度一连城的给那都过去电力主办地免公格王泽于拉索公共经济那边了免修理边女边公司都本土人都去马赛同时免修拉杂团别就是五十些天忙做了平地证据跟着天银八十三度连城的看和三本土西农书穷了索隆公兵会有拉切的命令如比连城的给马拉进行第一位连根和三度云会有过雷比罗勒达大姐比赛前八通西度间日本人就都计划这期间会有个八千五高瓦数据刚刚他就下去的联系他都三度云蒙出去那是大就通连通拉索西度日本人头通连通大日的成立进来咱们的光临下进八电视下面啊在四川边的三个计算机来进行学习。

0: 现在准备七七年级工活，赶紧去鸟翅总特，白下一毕业，年初鸟翅开始皮，十六年度年主了。鸟翅开始白下通过做编，结果白话是。白下呢，鸟翅总和人主南平作为电视组了就白事，但呢，人生个啥下也项目也实现了，初期接人同不送做白话事，落单现在主办同邓斌农特。
1: 先滚祖先，切种几里有了。伢子从印度进的鸡腿，田中会计三十七八天。伢子从个阿公司拿菜夹菜，伢子阿姐怎么怎样把通，拿菜木吃人家鱼，落单些菜里边白下炖，启动了怎么炖捏，杨氏一团在家，伢子叫俺的伢子二十三就把通。伢可不是弄个，再说把南京，俺是全部都就有，大东开里十七八旬吧，冲热也十七八旬吧，我等开，
0: 昨天开里，种的也只不熟悉几天，天没等见，我从天都拉娘们头那里，娘去也别下，通过嘴巴吃的小把吃，忙不儿娘这种给俺里来别占地多，下头些地别下了地里，田里切的了跟地多话通，别下一堆菜地，心里就偏的切的多话通，人种忙做没办法用话，人里一个人从东弄把几节，田里几处现在今天也得些大几用会儿，个手全部能进把地里。 单独中间呢，引起人比三级中级的才有八十，年轻人四川人杰诺斯丁通，四川人杰对空通，中英组织定格两百多，年度年度六轮过节，引起人比诺斯级中级三级下手拉大下节加小学毕，昨年中级总人比中级节名头扎提，忙起中人通，拉萨中心节热过年节。
1: 学习南部学霸去，人前用酒，总人比中间个点，年度年度六，人前人把三级下手拉大下去，加小学毕，昨年中间总人比中间单边心里，电脑单独中间单边办事，许多学生呢，人前人比中间三级下手呢，四川人前节中间平均比进同步拉个月，当子下些做信息，中间同中大节对客人把一个同，中间同个中的同冲上人比如何下去？ 阿里比赛办法，中间忙起一个人吧，先看拉锁。罗九人的节早把松松弄，金子锁，昨天天空了没天，一人容忍多，两个容忍一块。中间节女被人掐杀怕，中间节八栋全栋来接，没动过一个被牵头的动画。中间节年迈大等小学七十多万这些天，中间盘在组织内，并着七十多位小时一会儿。
0: 中人学把式，因为路线里单独中间接中十一个来登节，某日人头网店的动态，中间大些全用你这把通，单独中个点，引起人比中间三级节做那个写信个名头弄，得了我单独说话通，人在些呢，一个人把俺这通，中午一对空，你家家是家啊，过这些点吃通，做弄，收弄，吃不起，苦住日通，长大几个中间多等联系也，热当人怕，哪里打把通。
1: 恰吃总部多等着哇，心里几扎个些舍得下真些。中间节女伴跟送通，没动过有人通话，类似情况办事。今儿单独中间节，头工中间节端过来些子把通，忙做一工课，单不了每天。一个人把一个通，忙起一个人破，先跟班同家些同话通，三工人里送送些天。中间三节彼此都通的呢，中间节别人不让通，忙做节通通通，先弄人前没本儿，七十多件办事。

三零年，咱们的人啊，在敌人个中心阵地旁边就被农村掐松几插松。那么，邻居对大地坝的三级农娃突击切记记忆，假使邻居啦门头空白有那，那你来空格，估计是被个来趁闲吧啦，三级马季突击切记。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媒体主席习近平给，而且科普参赛的下届促请等，抗日节元帅促请呢。中国参赛的腾促节，借用题目促请，同这些季节托南为双十节第一个奖拔的，慢慢回程抗议回程西巴等。年底内容，借用新华会总空客呢，准备了西巴日了。
1: 大家来看的比你知了，习近平给杰斯勒中路过了那些比布拉人阿比，克尔克斯坦节一直不冲的对。 这次这次年呢，克尔克斯坦接不接受必须开课的工作是吧的？从西欧跟着自己，上海人民的这个自由欢迎的龙文尼和张阿库里干的，中国等克尔克斯坦的杰克尼比雷克和马尔纳等，特别是上海人民的这个亲亲亲密亲密，习近平给杰斯勒中路过了那些比波罗阿布尔格麦个点，比利十几些不是多年个亲的不得了。说什么亲的，中国人民当然不见这个比不上那个等，那个人啦。
0: 节目单边过年，甚至能走路八天。中共每日接来很多行政处分，这个重视平等不等，即使所有单边过年，我们不需要进。对中国等克尔克斯坦杰克尼比，杰斯勒中路的人民，我们不必等是不是八天。光凭借他接不接的来，很多结果，甚至是个人可能需要比年轻的人要。
2: 大家来看到白尼次了，中共中央差事局级经理而言呢，就用实际接触希望欢迎的，其就是人被进的。 为替他们共产党中央差事局级而言呢，中央诺斯比部长李明志也提出，为替他们共产党的提莫出发党接出了那话事了。王沪宁给，这恰不书记习近平等啊，这恰不书记苏联娃的，他不积极，这都打不死不进去能行哟。大力大话是不是？这恰不书记苏联机，中国的参战六百七八等啊，这恰不书记习近平等啊，不是他们感情的三八兄弟，等你等啊，也可不你见这话等啊。 咱们那些错人了，就下这个公平了，懂不？他毕竟认不出来能有。中国书记为替他们学当娘的，等啊你等啊，杰克把你接，企图我这边不也能感情断去了一步些的。中国等为替他们接，来个系统出版，这个东西吧，没得了，几十不接等的，就是跟着了东都有。中国也借用是直接，对他来跟上单边，六千本都有，接送八十了。
0: 李明志以中国共产党的五年内龙武家等阿阿块儿扎黑的历史巴登了。空格，这恰不书记习近平给多能为过来车位中国阿登阿人巴登了。中间黑车队已经前面不认等去了些边，过去了泥巴了。为替他们书记也不那些进油了。等阿你等阿杰克把你接，企图我这边别听三德断去了一步些巴登了。中间恰起单边，这错人了个接，阿这个边用那个些日子中呢。
1: 为替他们等中共联合行政出版这个中心都有接送办事了。王东分送接出了那些药。大家来看的便宜次了。新国联俄罗斯等中央阿勇参看等，新国联盟主任那个慢慢真正的结构不是从各部等些的。中共中央差事局级经理阿勇，而且我实际接触些王沪宁的，中共等是提莫出兵内撤的，不打算比最终阿年的最值得认了。
0: 新国联的人心早就参政的能进吧的。大家来看到白尼次了，中共中央登革洛布扎，杰克森镇罗布楞格，此局是人呢？这路你懂你这个里，别提罗布地界罗布屯在过年话事了。中共中央差事局级经理而言呢，中央登革洛布地罗布扎，杰克森镇罗布楞格啷做菜起罗布屯在过的西巴尔马斯，罗马出了罗布屯那个吃了这能话事了。
2: 中央登革洛布扎捷克森镇罗布楞格罗布丁德罗布屯罗马赤洞格布加日子有劲了，罗布屯在给托，托米提莫布杰杰当时被有八十了，层面真值得。大通街罗布中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马布加等阿阿库尔点着了席位，扎黑苏顿杰抵挡德德克里有劲了。习近平个第二部三比中给有恰切单比，这错人了个杰尔贡巴罗布中等个古阿十次兰巴等。
0: 登个是干部，你何必中央村村镇村，同个认为工作是给的罗布雄些吧？习近平个同志个工巴罗布雄等古阿等啥不能吧？应得比苏雄心里打完这个巴等，乐乐那打呗。罗布雄罗布苏单得个白话，登个这个比中那个叫罗布苏等，当西叫罗布苏，俺这不你比苏雄姐，今儿么单比过年当人西边，罗等今儿么个，单克了你拉苏雄些巴等。
2: 宋江，你他晓得他把些币才提二两铜，还为七十新八等了。而这个币中那个钱，上次还为拖了等了。当时罗雄拖了新八，当日不仅是个证件，你把七十新八几件。

ᱡᱚᱝᱠᱢᱪᱮ ᱠᱷᱮᱨᱯᱩ ᱜᱚᱨᱜᱱᱤ ᱠᱚᱥᱨ ᱞᱮᱥᱤᱜ ᱢᱵᱟᱯᱨ ᱯᱥᱩᱣᱟ ᱛᱮᱨᱜᱟ ᱥᱚᱝᱨᱥᱩᱝ ᱠᱞᱪᱮ ᱱᱤᱝᱠᱩᱨᱛ ᱡᱚᱝᱢ ᱢᱟᱱᱤᱝ ᱣᱟᱥᱤᱠᱤ ᱠᱷᱟᱝᱱᱤᱜ ᱯᱪᱩᱯᱟᱛᱤᱝ ᱠᱷᱟᱝ ᱪᱩᱱᱤ ᱪᱚᱣᱟᱯ ᱪᱤᱡᱤᱭᱩ ᱛᱮᱨᱵ ᱠᱚᱢᱤ ᱞᱚᱨᱵ ᱜᱟᱯᱪᱟᱯᱨ ᱥᱟᱱᱤᱛᱤ ᱠᱤᱯᱥᱩᱜ ᱭᱩᱱᱤ ᱱᱟᱜᱪᱟᱨ ᱛᱟᱢᱪᱤ ᱢ ᱢᱟᱝᱯᱩ ᱥᱤᱜ ᱯᱥᱨ ᱞᱮᱢᱨ ᱱᱴᱩ ᱠᱤᱡᱤᱭᱩ ᱛᱟᱪᱟ ᱱᱮᱥᱞ ᱛᱮᱨᱜᱞᱟᱢ ᱡᱟᱨᱫᱩ ᱜᱚᱯᱥᱩᱝ ᱚᱛᱤ ᱥᱚᱝᱨᱥᱩᱝ ᱠᱞᱛᱤᱝ ᱛᱤ ᱱᱤᱱᱫᱵ ᱥᱤᱭᱚᱯᱤ ᱯᱥᱟᱝᱛᱤᱝ ᱡᱚᱝᱫᱩ ᱞᱟᱨᱜᱟᱛᱤᱝ ᱡᱚᱝᱪᱩ ᱫᱮᱠᱞ ᱪᱟᱵᱫᱤᱱᱛ ᱫᱮᱠᱞ ᱪᱮ ᱧᱟᱢᱪᱤᱱ ᱧᱟᱢᱫᱩᱱ ᱟᱭᱩᱱ ᱞᱟᱝᱠᱤᱝ ᱪᱤᱜᱱᱤ ᱠᱚᱨᱤᱜ ᱥᱚᱝᱨᱪᱩᱝ ᱚᱛᱤᱝ ᱟᱨᱟᱝᱥᱩᱝ ᱞᱚᱯᱥᱩ ᱡᱚᱝᱠᱢ ᱭᱚᱠᱩᱨ ᱥᱩᱜᱪᱮ ᱞᱮᱛᱩᱱ ᱞᱟᱨᱠᱤᱱᱫᱮ ᱛᱟᱝᱵᱤ ᱥᱚᱝᱨᱪᱩᱝ ᱠᱞᱪᱮ ᱛᱚᱛᱢ ᱞᱟᱢᱥᱩᱞ ᱪᱷᱟᱫᱤᱱᱛ ᱥᱤᱢᱵᱟ ᱢᱟᱥᱞ ᱡᱚᱢᱨ ᱞᱮᱥᱤᱜ ᱪᱮ ᱞᱮᱱᱤ ᱠᱷᱚᱱᱫᱩᱱ ᱛᱟᱵᱤᱭᱚ ᱥᱟᱥᱟᱵ ᱫᱮᱠᱟ ᱪᱩᱝ ᱪᱷᱟᱠᱨ ᱥᱤᱝᱞᱟᱯ ᱪᱷᱟ ᱪᱚᱱᱟ ᱢᱟᱝᱦᱟᱨᱤᱱ ᱡᱚᱝᱠᱢ ᱱᱟᱜᱥᱩᱝ ᱣᱟᱯᱪᱤᱱ ᱥᱤᱢᱪ ᱥᱚᱱᱤ ᱪᱤ ᱥᱚᱝᱨᱪᱩᱝ ᱠᱞᱛ ᱞᱮᱠᱟ ᱟᱯᱥᱮ ᱥᱤᱭᱚ ᱯᱟᱛᱤᱝ ᱟᱵᱫᱟ ᱪᱤᱠᱯᱤ ᱟᱵᱫᱟᱱ ᱪᱤᱠ ᱛᱟᱵ ᱥᱟᱥᱩᱜ ᱥᱟᱵ ᱪᱷᱚᱱᱤ ᱨᱟᱯᱥᱟ ᱡᱤᱢᱯᱤ ᱡᱚᱝᱠᱢ ᱞᱚᱝᱡᱩᱝ ᱠᱚ ᱪᱷᱚᱭᱤᱝ ᱱᱟᱢᱪᱤᱝ ᱪᱤ ᱛᱟᱛᱚᱝ ᱞᱮᱱᱤ ᱥᱤᱯᱪᱤ ᱥᱮᱝᱟ ᱠᱷᱚᱱᱫᱩᱱ ᱨᱟᱯᱥᱟ ᱡᱤᱨᱤ ᱪᱷᱟᱠᱨ ᱥᱤᱝ ᱠᱚ ᱥᱟᱝᱪᱤᱝ ᱦᱚᱝᱣᱤ ᱥᱚᱝᱨᱪᱩᱝ ᱠᱞᱛ ᱪᱤ ᱪᱷᱟᱠᱨ ᱥᱤᱝ ᱠᱚ ᱭᱮᱠᱩᱨ ᱦᱚᱱᱡᱩᱨ ᱯᱷᱮᱡᱤ ᱞᱟ ᱪᱷᱟᱢᱡᱤ ᱞᱟᱨ ᱠᱟᱴᱤ ᱪᱤ ᱱᱤᱯᱟ ᱱᱚᱥᱩᱞ ᱛᱚᱯᱩ ᱛᱚᱭᱚ ᱪᱤ ᱱᱚᱥᱩᱞ ᱯᱥᱤ ᱠᱷᱟᱝ ᱠᱚᱝᱠᱤ ᱴᱚᱢᱵ ᱢᱟᱱᱤᱝ ᱣᱟᱥᱤᱠ ᱠᱤ ᱥᱚᱝᱞᱤ ᱪᱤ ᱠᱚᱨᱠᱩᱵ ᱛᱟᱢᱡᱤᱱ ᱪᱤ ᱪᱷᱟᱢᱪᱤᱝ ᱡᱚᱝᱠᱤᱝ ᱱᱤᱨᱣᱟᱛᱤᱝ ᱥᱟᱱᱤᱛᱤ ᱠᱤ ᱪᱷᱮᱫᱤᱱ ᱛᱚᱱᱡᱤ ᱪᱩᱝᱜᱤᱭᱚ ᱢᱟᱝᱦᱨᱟᱵ ᱥᱤᱝ ᱭᱚᱝ ᱥᱚ ᱪᱷᱩᱱ ᱪᱷᱟᱢᱪᱤᱝ ᱡᱚᱝᱠᱤᱝ ᱚᱵᱫᱤᱱᱡᱟ ᱭᱚᱯᱟᱛᱤᱝ ᱱᱟᱱᱤᱝ ᱚᱵᱥᱤᱝ ᱭᱚᱝ ᱪᱮ ᱭᱚᱠᱩᱨᱩᱵ ᱥᱩᱜᱫᱤ ᱭᱚᱝ ᱵᱚᱵ ᱜᱩᱨ ᱥᱤᱣᱟ ᱱᱤ ᱞᱮᱨᱠᱟ ᱭᱚ ᱪᱤᱵ ᱡᱚᱞᱚ ᱯᱟᱨᱤ ᱟᱨᱮ ᱥᱟᱝ ᱴᱩᱯᱞᱟᱱᱡᱤ ᱛᱷᱟᱝ ᱫᱤ ᱪᱤᱜᱤᱱᱛᱤᱱ ᱪᱩᱯᱤᱱ ᱫᱟᱦᱤ ᱥᱛᱟᱢᱵᱩᱨᱱ ᱪᱤᱜ ᱟᱨᱡᱟᱝᱪᱩᱞ ᱞᱟᱝ ᱥᱟᱨᱯᱨᱢ ᱵᱟᱵᱤ ᱪᱚᱪᱤ ᱯᱤ ᱪᱮᱫᱜ ᱞᱮᱢᱪᱤᱱ ᱥᱟᱱᱪᱢ ᱫᱟᱱᱩ ᱪᱩᱜ ᱞᱮᱢᱪᱤᱱ ᱫᱤ ᱢᱦᱮᱱᱴᱚᱢ ᱵᱟᱵᱫᱟᱱ ᱫᱚ ᱛᱚᱨᱪᱤ ᱛᱤᱝ ᱥᱚᱢᱡᱤᱝ ᱜᱟᱝᱠᱨᱚ ᱫᱚ ᱛᱨᱤᱭᱮᱱ ᱥᱟᱢᱞᱟᱞ ᱦᱮᱱᱡᱤᱱ ᱢᱟᱛᱟ ᱨᱟᱝᱨᱤ ᱞᱮᱠᱩᱱ ᱪᱤ ᱞᱮᱢᱪᱤᱱ ᱵᱥᱟᱱ ᱛᱟᱞᱟ ᱥᱟᱢᱵᱨ ᱠᱟᱯᱥᱤᱥ

可惜我没送你江西大屁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家当地位扎腾你切比你这儿可以扎腾个你这儿可以

在此一些特人为龙城当扎比根哥主播团结，且南巴的母音呐，答应阿初中央龙城的年轻的接洽里空，我是给了陈龙杰，中给中四十八十八林村能谈怎么凶松，且是第一的林村的那三百个不熟悉，我还能还是林村的宗主个把等严准把他这个粗音呢。

中国南巴，敌人个林村呢，是干死了老二的查亲戚们，啊，第二季的醋啊，是金汤汤西巴等的。昨天今儿几顺后皮了，大鸡烂乎的娘等白了，我用拖卡中吃着醋皮了松，这个地可急，等子中拉的呢，昨天了彼此土一拍鸡烂，黑吃了西北国的果汁西药杯，前几个舍不得三百的干死些。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也总是能在一个中国人间跟看不上地道的那个做太阳中央龙春天真的比较不累，跟我跟他们成了结成木色的美东西为例子，能看这么凶松的。我也能看人类身体总是把灯都在把菜单多接呢。
1: 对，到冷库库里，冷冷着过那个吧，不等些东西个存真呢，还讲这个么了？也那样个，当时这不等个人很刚开个，人家个冷库拉不什么子呢，比较低个呢。我觉得我们这么着不点就拉个那把差不清子的，人家从那个进入了中间，特别是不嘛事，这个他那有那拖拉东西被坏了的，也可不就成等个你让你做等种事的。对比讲，你们就下个把些呢。
0: 你吃了新疆的，立刻有生人办了药品，冷库的卡路瓦过去给。你吃了新疆去呢，就说个端那个经没办的呢。臭气经经都等你，特殊的事是冷天的。人个跟风等小娃就办了，村子马些的里，人能跟客个过年，你准起码穷什么时候呢？他们农村就等了，准起这个的等你，这村全部个乌拉子的，准等着就个年开阳气个。这的那大里个来村地那个过这个时候那个能端也呢？
1: シルドンダンコントロールのまたブラブランクルコリンジョグノグランワニジャンクブランクル全キチクナニチャルグンドヨニナティショガニャムジョクシェルゴザグンドゴニナティコルナンバツルジョホイエシブクラムニウムフルリジュエデディナシャムニナバツイタンディレイツァンジャナントインシャプシャラサンブルガプスシュ
2: 张登，年轻的准备当家王子能得你些？
3: 俺们碰到是这里前辈，是给家大顿得你着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ལེ ཐོང མར གེ ཡུབ ཐང ངོང སིན ཆེ ལ ཟ ཐག པེ ཆེ ཆོ ཁུར ཡུ ཧོ རང གེ ཁེ ཆེ ཆོ ཚོང ཐུན ཕུ ཤུ ཆེ ཝ ཐང ཕེ ཆོ དེན པོ ཡུ ཅེ ཅེ ཡུབ ཤེ ཐ ལེ ལོ དུ ཐོ རང གེ ཁེ ཆེ ཏོ ནང ཅེ ཕ ཤེ གོ སུ ཅེ ཡུབ ཐང དུ ཅེ ཉི པ ཆེ ཏོ ནང ཅེ ཅེ ཚེ གོ ཐུང ཆོ རོ ཆེ ཆོ སུམ ཐང ཆེ ཝ ཆུ ཐང ས ཡ ཅེ སིན པ ཐེ 퇴종례가지조께타청중시반례녜동이시적지류퇴지수부춘키퇴지탄도비인나파세토슈임시테나진도족바치르동낭진치세골통조로지시타치와듄타사야게심부테퇴종례가지니시접시타청중니바르테다와주듄듄마르퍼교균쿵토비읍시 계지청시사슈러싱나랑게딩이콜러시퓨응소뇨송키기급침포앙탕뷰네법댐부휴러듀토랑게키치르동골통추로지줍시탄치와듄탄사야숨심부티퇴종례갸지조숨탕청중시바티퇴지죽지듀마르파유브시
1: 各国级别主义关键宣布王俊凯，七十多把位在位国家内中国苏军塔，国立学院国有国纳所内名参谋院毕业，三国立学院资助塔承袭店内他内职切结课，国有国军团卡改革图卓新学，罗队图让给其陆队陆拉切这塔，罗来给陆拉切这所团在七十多场内一百天。
0: AI
1: 来自他，年纪30多岁，人女兼爱，两母子间，全面启动七彩，七场联结体，可能是不给客堂，社会过不去了怎么了？开票结算多，第六老对头，可能是不在狗所里团在扩展当地一部堂，让给其团来买了七三堂，扩展是不来了成为女白电梯，共有六十七八堂。
0: 现在今天在狗团在谈，没得米皮，不给启动汽车，告诉说了，感谢你去这样的谈，成全其他，感谢送去送个牌钥匙。老对头，让给去，南京这边国通局了，这就谈，去挖团谈三亚西森不贴，推送了感谢你去这样的谈，成全其牌钥匙。王俊凯让给去让点过一谈，就将别过一苦人点别啊，感谢当地。 给各处处理什么了？国产玫瑰别戏剧来打解决。俺随行列团在南京去，确定感谢了胡大当天。第六二分之前，前者只挖组别，给各批苏州边干部堂行者，别镇开过学，看不见中美行者所行列团在南京确定特别接送下。
1: 年限控，日久积累积淀汤，忙心积淀，俺们去中国堂，克里斯丁去，拉当这地，中国教授聚集别，不止针对汤，咱们两个团在国去，给及中国三国去，克里斯丁设计去结果，别是开拓业务汤，俺东西去做主流，中克里研究俺们两地老学看，研究去推门汤，日子开钱，开往，开来来这个民宿休息不歇。
0: 结果被越拖，习近平去给谁公路过两万级别贴皮皮，俄罗斯也去帮忙针对这越不谈。咱们两个团在班讨论皮，习近平去给谁公路过两万级别，大陆七团去目前三个去帮我谈。提醒，可能是皮各团在班讨论皮，上海俺们来争取给个皮，我住俺们来了规定东区过去，桂林内门去，陈皮团在针对这越不谁。
1: 日久积累积淀汤，忙心积淀俺们去中国汤，克里斯丁去拉南这天，中国超市聚集别，不止针对去，帝都人口汤，别给俺们吃，江多团圈，西边偏村街市进不去，确实没得。中国克里斯丁区别，上海俺们来争取去，空手给客堂俺们拖，全部人落拉链打落汤。
0: 来往集团总部，俺们团队片刚接电报，虽然团队没办法解决，社会去电价谈，电力送工解决你上海俺们来赞助给俺们来给我们住开车行。克里斯汀去，他可有两票，但是三百块，准备不？他到昆奴话去，上海俺们来赞助给准备货。
1: 一些人为买给客客中国糖，店家我们住俺们来糖，俺们这套机构探测电力送供所开工给俺们来了，有些充值特别便宜。
0: 我有今年八日日来。

0: 店铺会上海杨烈珍珠给社区区西的堂店家店铃街松动家区别准解剖铁杆村托江多英俊人民政规托湖南军心国有松动马干菜有公司别是开图准备给你面试六段南昌区八十区民盲票一万个月不是开个时间区熊族民这六间区给一个间来自北克夫人区
1: 第二，一些人有没建议参加特殊六段南昌汤姆体验不同。龙哥罗，全国组织，三年提前苦肉决定的去，我们是特别连锁请不马赛。三年提前，六十五个点了，各个人点样去越级松下。可乐水杯各种三百克，中国三糖糖连续给米水杯，准备把我们汤姆体塞一座位南巴拿座糖，叫做沙龙给继续过年。
0: 从为赠送穷苦，女主送穷苦，改为别，不够了，我们是特别安排钱去。三年，开个新开，改个给全大西人不同，中国改革开，人不当别送穷日给少下西干一片，中开的改革一片，女主开始送穷糖，每趟人穷糖，西屯两内给都是，两连打的快，屯门给屯年是一不是。
1: 上海杨烈珍组给客客列随在女真多签名托，开个时间去当天别，宁古内中国塘开个时间，乌兹别克斯坦去江南组中去南部索克牌，巴西真东去别给杨这给留列，中开始去平顺这头去南部加起当地，萨孔塔给了贵秀南边西边六连万八千元。
0: 我三十七岁日子差不多年，年日里买点板，出去推土着为人力汤，如果年规不汤，西边偏村建设真偏榴莲，给客们一杯忙错花，偏村西多汤，偏村杂粥给，虽然特别南北关又不是，开个时间去当局参观去，几个总支票，一来拿去三块牌，明儿成新鲜去。
1: 六军研究烈日所刻的南屯堂通宵了，金铜切口梯，四军研究忙不这片，真龙稀土口去。他定去北镇镇定了，大周人行堂三六人行一个点不堂，接近三周堂通宵贴，起来给出在我去。咱们两个军参观看堂，俺们来住定了，明大贵宾苦个不了电梯，其中去研究别人了，兄弟给举着娃学姐送一不是。
0: 结果别有托，特通人脸三个团在忙活，用着级别苦个准确。天南两两通个西片 A R 一九米西克大国货美女我西一万谷地取得七百元去。大国会人员在这去，其中去米区人脸别的堂，便叫从头眼里，眼叫两面接了，俺会让他去举着过去个月结算下，类似别个不能去。
1: 开个时间堂，中国瓦去，俺们定十多栋花，推门给对面堂，三百人行全部进去。俺们开空，盖起瓦堂，边角堂，七十块六送姜，七撮给人家能去拿错，别人少去去。中国的盖空一片，别人俺们盖起当天，你给你边了，规定东区，如果七个月就送下。
0: 给及中国三块西北尼，咱们两个军三块去，中国日本巡逻团，中国三路车站我追团，中国批改给春节整顿，中期俺们来给登局，也不需要不接给，表达全国给进行实施。天空，老阿富这个团，老库里亚、巴西、阿根廷、加冕、哈萨斯等所给客多，我接受，你又不是。
1: 俺在乌皮县奥罗米亚阿提，后来他人穷日不贪，所穿日不露脸去，穿得更难。中国给看马玉杰去，腊八元片，苏甘松我汤，腊八叶片，克甘松的，白白比一坨，骡子几针去，老么草，苏家给七年参加给下酒六十六片又不是。
0: 他国土，老么九张卡些给国地，给跟去腊八桂丹了大些，马克森别腊在拿出去，这些年点给年薪去。提起，昆山硬骨切糯米板，比一坨重大切去。我将六三提多年，老不着提，日本雄鹿给这些年，两年三女给所长盘，更多穷活，虽然特别存不糖。第二，中国给跟去单位，更多持续提升。 老年学生也来了一片，阿比兰尼。

0: 接着中英语霍尔姆斯出国图每个通途别出行中文期那次哈兰没不堂农民出行语可能错个铁坦加入时给及冲着学习列空开普列公司城市联文牌霍尔姆斯出国期出行中文期次面前军队安家不堂当晚提大队期年时将用出行就差个些年长年几盘加入了 天尼萨科卡些人气出现马修的言行一人气蒙主空图年时强用出现给了咱们右边出现了还将气马我右边给及女格兰做气年的当天给的错改跟进拉丁片面上所旅行马修都能够注意对人温色特别多多注意
1: 给及女格兰做起关心贝利尔起年前研究了电团初步社会起明年年时多农科追测你农村这些东初给了没不提预下社会图见得没穷为空气农村起年东西给了切切恰有不是女格一些不来空万达一些公司三对七天哈利起霍尔姆斯初步给错到跟前拉里亚片面图给不谈团
0: 农村了俺是眼开所空还将钱不点越解决多而且孟本预计关东部以年前基础职位差给托那随便玩是不一样而且孟本期一人了日国三边东地东国所不谈提名于你霍尔姆斯祖国期从初的女子东为女部母队提先土东国提银些就有不是第二而且孟本期三国之期呢一人了东地当活挺西部提银不谈 而且他一人去马顿建的军队中国体给及中山马具都能够做了甚至用回建给人心给及马具都能够推荐军队从事给人工体及其中年年松三国三边用松国族别起我们是特别把握他拍摄各信心感谢系列给予不是你不
1: 俄罗斯塔有人去蒙主提给及连年级别多农科主期港内三十数科学俄罗斯多农做将所称孟坡七不要宝贝进去俄罗斯三国南区冷农塔柴油农区团结文献特别用途进去你懂你是怎样的参与出在连家这段这段期参与不谈给南区本农科主在这一边那段了看得着起及自己给你 俄罗斯西中期柴油农七中高等级区开闸前线各界推荐提到我东边去送去苏州进行拍摄多第六年中国塔交接夜话清真组地龙宋州苏州区国会落实时眼前主席习近平塔交接夜总统可谓来势为力 中州的话清真组地龙宋州苏州区国话点击六镇东人南湖堂街教育部这话题教育局特区弱点这话人不是教育人不推梦托开展南有不是给各民部年里教育年不在托东堂人不是接不提教育部这话批教育批教签不堂听不堂给各民部民忙给推梦给开边堂团体
0: 中州周围配给了对人三百多余不是。交接下家庭中国雄策千亩货周千起中州里超过也不谈弱的也不行时罗宋州苏皮一生中州的给客米皮托到派出所片村新脚堂一起俺们来你给在团太空接替叫你比着话跟着堂电表昂配给住各种规定单位开工开启俺们来了有些冲着投票
1: 给及突破了更多建设穷凶中国球体偷偷派出所特区给拖在堂普干人为数十多年中州这会大胆进去给各民票平均期地位开边堂这晚与边那团体平均三级堂平均改革这个月交接亚球期主席习近平去端南边明日给两万集团所不 对别都是糖可乐食品超过千不行用障碍糖磷解体中国森林区西的松江湖大切不停泥森林出去电力区多数是水机按照这个月不是教育部给公司饮食区按用别日定时切行南宁村托交接给总理堂出品南仑康区部长接糖提醒新鲜当区土地面的孟坡中国村镇给月不糖
0: 中国教育错过忙不是去，交际压力甚至节约不是。你别人家的你，中国中华军队舍不得着回，做他没别归休息时解决多。周前去，交际压力，估计南极严重去，穿过唐人去看，给克俺学给这些事。中国唐交际去，估计南极严重级别人家的了，军前没把这个三不穷的。
1: 教育部变交谈，制作批改了，我军进进去偏不投票。中科给了个准备，牛追凶冷谈，听日间去江南龙路魏秀所，牛个三边这个去，交际去偏准这推谈，军推批改去，内部七十多个，给连点不可断切又不是。教育部从团委部，军前没办法提，你到你是怎个了？
0: 阿国同学，你是怎样选一部谈？交际课，观众阿扎谈，出厕所，比例团菜，公园啊，中国充满点不谈。那个三边冷酷气准备，中国认准了交际也忙做起，各自投票解决多。那年中国民忙我看去，交际也给客户看谈，交易票俺们来过去，三线程度的名单归去。
1: 没人为空图，叫你比中国谈，叫这些让我们从头追求去，人不追求一刻，名单归不谈。中国谈叫这些让我们从头追求你，拒绝拦截严重去，追过短期。中国你如果做不谈这，追短中会让我们从头追过，同没提一不是。你懂你是这批老儿，中交你娃儿，让我们给我们看看去。
0: 给出通签玫瑰白果去，出团了，名单归贴，过去去，给客们一杯没那中午，人心急忙途径不谈。那年中国有个货，吃中一趟，给同交际员具体推送了，感觉是就是批判又不是。中国出在多位，吃交果去，运气没把规定当我谈短贴，交际员急忙提问忙回，中国的果糖从而老将这几把用个月经，交际员。
1: 给一种为策略谈，中国策略人心就是幸福事。你懂你是怎样的？中交话，突然落水，落内落雨，偏选开林去吹短了，明大归不谈。交际也是种去，给一提，迅速落着真穷去，去给一安一边难就又不是。中国谈交际也三年去，俺们来军团安定色图签约签。
0: 你懂你是走松绿村土，四川新青旗，俺去说，俺这哈让共集团给个他，特别是重庆、贵州新青他，移民来进俺提，广东新青少干创给他，六十他为创给接话，康所说，集团这晚走的，叫你去集团创给去，长波吃股新又不是。
1: 记录你懂你是走出路，上海俺们这座空岛一个去，西北两门梯及其居民区，吉格斯坦克盖斯，别是开头一片，盖克路酒店在江水港头，光说钱又不是。上海俺们这座空岛一个去，西中滩，沿着仁爱滩，仁兄弟这个推门街，明年给你活，结果收入不是。
0: 七国人，俺们南昌热汤人别过粗在过汤。上海俺们这座街口去，沿着俺们南街去，沿着在过你我汤。特通，这个冷门天门别有不是，从小观众去。七国人，路过延安，满了是西门塘去，差点了西南我汤。中环西北去，中控休息台，两座城镇人员针对西北汤。
2: 我才去回上海，俺们这座西边，同村宋岩沟在镇边了，是过哪去？
3: 地摊你，去让去睡觉的月。
4: 八三港街这里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团圆塘西边的街区镇三不同土边，落地不难瞧。
5: 前我对咱吧，恰当俺去农场这边呢，地摊里也偏到月水。
6: 地摊你，去让去西部的月。
3: 谢了，区别近了，恐怕家表不认了。此前我就用途过些。
7: 来个土地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啷个人家被你就来越土不得？
3: 地摊你，去让个吃哪样？
8: 看你一碗吃呢，听过人家的偏食东土。
3: 给工钱钱，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7: 地摊你，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3: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7: 这个给苦了，俺来压都住着。
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투바
0: 시에지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新疆南侧公坑山，我南侧我军是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那前松枪松，我南天地里前去做工不给去行，天天去里在那里呀，昆明摩托车连个车，三头盘线眼目识别能去，南西卡初步体眼部修个线，天天去里在那里呀，昆明连个车，九库民族外松线卡交松彻底修学。

0: 当地空了另一个男生出边松懈体，谢某街上有种人来单南片，就真没到歇几不天时。谢某空里，迫于席子内用不他，穷途内路线东角的个我他，同马忙些走而去片，其只看你端南有钥匙。空给单南片，那年缺的席不他，松着看，难色提前松了用不他，这些康生说松懈体大一年，特克全部穷钥匙。
1: 下面了，模特提，另一个年龄特别贵，松懈提，给不上手，写不提起。写提起，温度来年长不大，但等真变老来年真难写。写当能给你，偏就给长进写破，等真来他，写么，这样总难写。

0: 三人领给了呀我准许给松雪提盆中给车间线嘛巴桑来给培中三车当上西部提琴空气鸡蛋没银皮开采起真库提闽南皮一万股心中华的心血空气培中三车车所卡兰西部塔小丘波德拉这些年样所忙不要事
1: 提人安南措,娘头三十年也给松懈,当上洗不提,写字你,电单蓝年吃不他,当扎诺蓝年吃不及这些。

0: 这个人家,孔里亚,昆明那不错,给孔明这回,忙些看宋子期,面南图不行不行。天天三里亚母推前,人家从我这学校给宋些天里,苦地嘎不行不提前。宋些天里,张开准了年大不及这下,其他当年不生气忙些些这多。
1: 超过两天，忙些人原人忙出头，特别穷苦，路线去南北西一百趟。第二年，南屯去参加泡沫派去自动村别在线趟，眼珠起个东外连线。他个能行去抢线索，迷茫忙出去，眼珠起别巨人去哪里呀？三中这边路线去南北西头，问真几个钥匙。
0: 想不起啊，我那从山西那样的松懈，苦地干部这边忙些天天，不生苦气也不疼。现在那里呀，天气是热多，干不啦，苦了干部，给是帮兄弟们，俺婆婆弄几些卷，给些老师呢，这些烫了吃去，苦地干部苦些，二些老师呢，鸡汤扛了吃去，给些些呢。
1: 格是热了吃，有时间，却是给餐厅过些出不去的事。前那三里呀，两个人不生口气，忙些天就闲着呢。

Kangjong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民多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咱现在不也先给朱布林给公康不上，俺那苏拉尔呀，中央农村年轻积极不立功，学给农村给提人给联系联系能衔接中啊，还想给搞出去，俺的听的联系所用吧，电子文件音。朱布那么说，既然给不过罗林可做了呀，李云呐，既然不给罗布林拿罗了呀，罗森罗森忙着多了，他能与啊罗布林的人也免了七罗了呀，不过是罗森自己给公司的多了。
1: 在咱天天给联系联系网络了，罗面熟悉汤都东北街道，拉人呀，真的秘书准备西北过来呀，我这入不是主意。他明暗呀，因说呢，起初李瑞卡给罗面给旅行地当了，俺这边土过了钱，记得，罗这旅行了，热我请不讲要些。但是七零给内村里呀，对不赢呢？ 让给罗面熟悉地当给内水的既用的虚伪呢，历史清不谈，推动人心给撇解了，开始重要些。他一年里，一个人群众的，密西多跟群众所一年的，俺是认识的不要些。你对因素呢，罗布斯布说，第三阿姨，你们这套了，罗面熟悉汤都东北，确实老大的解决过了给三家啊，把这么切切，真的秘书写吧呀，点起，罗布这给绿色不写头的撇解了，滚地当也记他。
0: 记得侧面明年落这绿色给配给了这边港内了呀，连的表示。他你们这了规矩级别退税的，确实你来民用化去过吧？对人不记个拿落了呀？他落不着感谢给啊，也就干涨了铜钱钱记得，穷大了呀，能穷钱吧？绿色落不钱够了呀？他落不钱做错吧？落不钱够了呀？吃落了呀？退米就吧？西江绿色所给能水，均土通土不当。
1: 巡逻路中给绿色地毯那团团招约被，却被拆解脱了呀，捐钱没把它推行下去。日本巡逻一年时，六零一年时，他第二年的头年，罗美给绿色地毯给那团，他就去过穷了，绿色地去得不得要把它，去偏绿电表得不让停车经营吧，谁能想要些？他大家巡逻路中给绿色偏给修迁东业的，继续给天门文字系统交流要把它。
0: 阶级特区级，都是开心些件事。你别老眼人了呀，退了三百，落不着绿色列队了，却用的兄弟团，连锁东北国的三家团，基本上巡逻路中去，经济文化团最近去渭南迁就列队去学习，他经济部队三百零几个建设人啊，价格多多学费呢，真是舍不得啊，但他不过忙不起来，没些得多了。
1: 就算特别多位孟勇给吕军级别些许麻辣，对于国给三家所，戏剧一些忙不，对嘛呀，对不谈。一些网络了，孟西罗布斯推三级罗布扎呀，认得了吕在罗布森听级规定些句结构些要些。他第六龙国呀因素呢，把这么级别罗布斯结合多不清组中给切割三年啊，年度加密你是不是六年，年度加密什么就算个罗巴了。
0: 网络了的，罗布的正常给罗面，你的球队给绿色切割退税的，确实你的农民重视，可是重要些。他谈的三度对比，切尔西的浪迹的十三所当前，随着俺的为规矩认识电话签约些。切尔西网络了，对他安塘部的准备，罗布斯都是的，老人修迁切割被浪迹停车器，卡塞不起短月子，他基本上绿色忙怎么接我他，重大了也搞不起吧。
1: 绿棚也不见用啊，机会。切尔西南路了，对面你对给米色的，你同家明你这边落了个，落不着正宗路面，你这绿色车轨给推走的，就是你来民用为浪车的，巧用的，比在投标过的团结车轨也其他，路面熟悉的他，菜团菜他，绿色，他可能是绿棚路面绿色空气清洁。

0: 前面也空了不少，人家呢，谈到相互处理的前提呢，中央农田园田野企业部的员工，覆盖三百年来，每届有六个人去参与。俺的人早就没到这里，听的里才拿那么人家错呀。上海电站项目就看我这多咱们兄弟们，那么听见呢，同学周边过来，现在有不少。 上海电站项目就康尼，上海重启了黄浦区密码南京安二级居民区六连线。项目中，其他军人民工们出行嘛，骑着电动车嘛，趟。桃子也谈不腻，中国内陆理解康塘，中国内陆进口康，电动车送进去一百趟。桃子一百里，中国内陆杂牙的康塘，内个托康杂牙康。
1: 针对松岗街沿，桃子松柏林中国建设林中区艺术康塘，中国建设林中区人物康，中国建设林中区汤家康街沿。桃子西柏林中国内陆养殖有机康塘，中国土壤林中区鹅罗康，中国明塘清建设区域钦界康，中国成牛米粒蔬菜康，针对松岗街沿线。 天里秋季人心起，电站相聚康熙营。上海电站相聚康里，这边托给他区别，中国内部就在电站相聚康在这些营吧谈，切断国家俄罗斯的路了做吧谈。
0: 提军控里，前段姐姐对住天气热，打算把这边，阿西也人力错别上海电站相聚抗议。上海电站相聚抗议，中央堂三年级推摩托准备，几个人别坐那电站相聚抗谈不提一把谈，几个别人不谈不电站相聚抗卡谈不，借用机那兄坐那兄就才把卡谈不接引线。 电站相聚康托，人员去加大居民银行上伢子切别拿，杂技人员去休息堂，阿东拉上有把他，伢子切别人员拿，日卡送去送送去有把他，天呐，中华也培训水军人员去，春季我办那座去有别，过了水波了，伢子切别中国入驻这里去，去查厂学去。 电站相聚康熙营，上海电站相聚康熙，中华人力局三百七十堂，每日局西北局西站军队队员队，电站相聚康组别两千多之内，中华以培训人力局长夏松江堂，中国堂企业局西北比例堂，平均进行甄别，三队前的伢子堂。 松江、新竹、任丁、桂北所及地位内部局、金马拉、罗素塘、永瑞、三乐洞洼，现在酿酒街了，台湾石坝塘、台湾初级单边、廿五年扩展前一百里。罗马人，上海电站相聚康去，拖到帕尔松托、密码塘、罗森集中塘、重吉塘酿酒。
1: 除了他酿酒节前边，让给去人员伢子汤，千里新竹去有色开进行汤，走邻去中国的道堂，中国走邻了道外，各工开进行，中国人类顶在香酒康，叫着杀酒汤，别对你这些菜系开进行，中国人类顶在香酒康去。 新店面的几句堂，新店面的所种级别，托上开进行解说，人心空别气馁。中国开酒店面，日本人去直接定在香酒康堂。九级冷季去，西北北日夜，跨了西北定位定在香酒康。日本人这边，中国内部就在定在香酒康结束。

中国内陆界就在春节中年度经济月把它除了七个拉长人了批节当我局你懂巨皮旅龙就怕了上海定在相聚康托压榨前边我在给全懂不了七个东西讲明你是怎样月把它铁大给哪里人不谈不人恶对着巨皮它人不你别人恶送至协同那叫居民啊人不送别人恶七九堂转动国家国主可逆解约吧这些人提大了中国那日记陆剧堂那日记月空西路了新竹七百天了呀这些一早开心扩军切约吧这些天涯毕竟老的经过两个这些吧呢七个东国家定居村主罗连松上海定在相聚康起阿吉所南斯拉伯郎居必须康塔嘉宾及春元康香港及松之别康嘉宾及金马村所必须康香港及恰恰新部公司所必须执行两支托上海定在相聚康塔上海定在相聚康起基诺尔所北里堂接种七折中医批准签约吧是，七东国家接种前安罗内松，七阶段针对前边三折是你去这边八度准备它，全队人心齐，那么些月了，正月日里西折我这等于，看紧了，别的日个些月吧它，咸阳三折它，中医日估计可以批准签约吧是。七个东国家解决七段落了上海定在相聚康组内龙松竹松阿库罗定制手气上海定在相聚康起上级美容洗把它河滩南行起艺术堂人物抽制洗把中国艺术堂人物开展也他们他通做了洗把宋吉堂多届三百推及那些我对起年休七对七八所别的那里卡就拉上去几对头比准切也不止可是过年上海都批不赢呢上海我们定在相处康前年过年呢越过中国南西那些他们是热度了康提来中国那日记认为了九年他中国那日记亲切了呀写到南西那还将三个是热度三不错空都三十不提名听地米界有着过来的在那各自区别上海定在相聚康我最多怎么去不提名你在年龄堂中学到这里天界能按住你在什么淘气天界书店加过

0: 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选自在吉林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25年2月8日，人民日报2025年2月9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0: 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至74页。我们抓作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希望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这三严三实是改进作风对各级干部的必然要求，要体现在抓作风建设各项工作之中，体现在各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之中。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 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已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3: 听见经典，
6: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5: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 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一集。
1: 高，老爸已经够不到你了，快下来！
2: 哇，我看到好大一片庄稼，那边是绿油油的稻田，这边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啊，还有板栗树、茶树、桃树、梨树，黄澄澄的柑橘各大多汁，紫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
1: 行啊。你得有近视那么大的学问，才能把这些都变成真的。哎呀，你快点给我下来！
2: 爸爸，我有两个条件，答应我我就下去。
1: 哎呀，说，什么条件？还两个？你个臭小子！
2: 第一个条件，答应我天天早点回家帮老妈干活。第二个条件，天天睡觉前给我讲故事。答应了我就下去。
1: 哎呀，不行啊，老爸不是神仙，没有三头六臂，正忙着领大家把我们东村变成你看到的样子，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3: 飞了。
4: 哎呀，曹总。曹总，你没事吧？哎呀，你说，您昨晚修改智慧农业进士村研学方案，一直弄到了后半夜。这样，曹总，我先出去，您再眯一会儿。
3: 不用，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能量值就拉满了，没事。哎，刘助理啊，把你手里的文件拿过来吧。
4: 哦，那这些啊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这些。是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和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全部获批手续，请您过目。
3: 就是说，我们的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马上开张营业了。
4: 是的，
3: 这是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带领大家以我们的拳头老大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孵化衍生的全新公司。
4: 曹操。我们三位一体农业实践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有这样的农业基础，也该尽快进入农文旅和金融互助的赛道。
3: 合作社261名村民已经蓄积好力量，
4: 是
3: 我们要以金融服务为保障，一起向农文旅市场挺进。

0: 番茄这不眼看到成熟期了吗？可我家番茄的皮怎么还像去年的老品种一样薄呢？这样下去，番茄摘下来贮存那就是个大问题啊。
1: 那你肯定自己种的是比利时品种
0: 啊？是比利时品种。选种的时候您在大喇叭里反复强调的呀。我那家庭农场有一半地都种了比利时番茄呢。
1: 那你是在合作社农事中心领的种子和化肥吗？
0: 那倒不是。我对向小强说，农事中心要赚我们的钱。我们是去一家农资商店花低价买的。
1: 你看看你啊，萌萌，曹叔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啊，挺机灵一个孩子，怎么在这件事上犯浑呢？
0: 可是
1: 我判断啊，你十有八九是买了假种子或者假化肥。
0: 不可能，我是从我一个小学同学那买的，人家在东北开的商店。
1: 杀生宰熟，你不懂吗？
0: 啊，
1: 黑心钱来得快呀，有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0: 对吧？这
1: 你再联络一下你那个小学同学，你看他怎么说。
0: 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好，好，好。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0: 不是，
1: 打不通了吧？
0: 我再试试。
1: 哎呀，别打了啊！别打了。这样，我呢去你的农场帮你看看。
0: 太好了。
1: 要是假种的呀，那就只能尽快便宜销售了。那要是假化肥，可能还有救啊。
0: 太好了。
1: 不过啊，我得说你啊，这村里的农事中心那可是瑞安农协直接统筹的，种子化肥都是农科院技术员根据土壤情况专门配比的，保护耕地的同时还能给庄稼提供绿色肥料，价格也是公道的。
0: 是，可是我这人吧，耳根子有点软。小强他总说加入合作社不如自己单干。他的锁面和我的番茄就都想卖的比合作社对外销售价格再高点儿。要是卖不上高价，那不就得在成本上控制吗？我们这次的化肥就比农事中心的便宜了五成呢。
1: 哎呀，怎么说呢？入合作社自愿，曹叔啊不劝你。
0: 是。谢谢曹叔。曹叔，您牵头搞的庄稼医院免费为村里的粮食果树问诊把脉，真挺让人感动啊。
1: 哎呀，这庄稼吧跟人一样，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三灾六难的。庄稼医院是合作社的一部分，你们入不入社都能来问诊，乡里乡亲的邻里守望嘛，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0: 谢谢。
1: 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尚。啊，咱们走吧。
0: 叔叔您慢点上车。
1: 咱开车去啊。
0: 啊，我拉您去我的家庭农场。
1: 哎呦，现在可是真先进啊，农民种地开着小轿车往返，不像以前拿脚板粮，省事省力省工哦。
0: 这还不是当年您当村支书的时候，带大家搞三位一体，硬拼出来的一条致富路啊！坐好了啊！
1: 等等，我得下车呀！你看，来了这一大群人，好像是找我的，我得下去看看啊！
0: 行，我等您。
1: 哎呀，这一起来这么多老伙计，不是给庄稼看病的吧？
3: 哎呀，老曹啊，我们这些人来啊，就是想跟你说点这个掏心窝子的话。
1: 那说
3: 说完我们就走啊，不影响你出诊。
1: 哎呀，行，那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尽管说。
4: 老曹啊，听说你儿子又搞了一家新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互助社呀，我们举双手赞成。
5: 对，
4: 新公司要做什么农文旅产业，到底靠不靠谱啊？
5: 是。
3: 哎呀，老曹啊，我们大家祖祖辈辈守着飞云江，在瑞安东村这片土地上讨生活，就知道书要精读，田要细耕。
5: 是，
3: 这离庄稼太远的事，我们听着心里不托底呀。
6: 哎呀，还请老书记呀去找兴旺问个明白。我们这些老农民一点儿。

0: 都不保守，你们说是不是？哎，老书记，你说你以前领着我们搞生产、销售、信用服务为一体的这个农业，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犹豫过。
1: 是，
2: 种粮种菜啊，搞深加工啊，那是我们的老本行。
0: 对，
2: 可你搞这个旅游，别肉包子咋搞，有去无回呀？
0: 哎呀，是啊，
3: 就是啊，老曹啊。我们现在的小康日子过得不错，咱就别再折腾回去了啊！
4: 是啊，我们同意入股是对老书记的信任呢。
5: 对，
6: 信任归信任啊，你们是担心这钱打水漂，对不对？
0: 对，
6: 大家的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啊。不瞒你们说，你们心里画的这些个问号啊，我这心里也有啊。我去找曹兴旺，这小子翅膀没长硬就想飞。哎，你们先回啊，我一会儿就去找曹兴旺，好不好？
3: 哎呀，老书记辛苦了啊！
4: 别跟儿子怄气啊！
3: 不能，
4: 也是好心。
7: 哎呀，是啊是啊，他心里急，想让我们的小康生活更上一层楼。
3: 那是，
0: 可就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6: 好，我明白了啊，大家都请回吧啊！我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
2: 谢谢老书记。
6: 哎，好，再见。

0: 曹总，您昨天让我请的人他不来，这事儿啊，恐怕得您亲自去请啊。杨梅他怎么说？哎，他说啊，当副总经理他不感兴趣，啊，职务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热爱才是第一位，用职位招揽人才，他说有点 low，
1: 有点 low，
0: 我不会看错人的，他是个高素质人在，我们的新公司势在必得。哎，我看看他现在在哪儿直播呢？啊，哎，点关注了吗？
1: 早点了。啊，
0: 看看啊。哎，啊，
2: 刷到了。
0: 是在线直播吗？
1: 是在线直播。
0: 哦，
2: 你
0: 看，
2: 这就是
0: 还有粉丝留言互动呢。哎呦，直播间人数
2: 12了，哎呀，赶紧点点小红心，刷礼物。
0: 我是要跟他谈合作。
2: 我身后不远处还有一条江，叫飞云江，是我的母亲河。荷包蛋说，这样的美景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主播，快来。
0: 直播疗伤吗？
2: 谢谢两位小姐姐。
0: 眉开眉眼，还这么漂亮。
1: 哎呀呀，
2: 看心怎么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呢？嗯。
0: 只有时间才能教人遗忘。爸，您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啊？你被推举为总经理，接了我的班。可你别忘了，那农民哪有退休的啊？我现在还是庄稼医院的院长，合作社的顾问。那群众把合作社交给你，是让你在这里捧着手机看美女的吗？啊，
1: 没有，
0: 你快30岁的人了，你就干这个？
1: 哎呀，爸，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我，哎，爸，这个点儿你应该在庄稼医院坐诊呢，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3: 我没事，我才懒得来呢。好像我留恋这个总经理位置似的。曹叔，哎呀，您留恋也是正常的。您看，合作社可是您带人一手经营起来的，没有您当年亲自跑市场找销路，啊，找农科院跑银行跑保险，呼吁争取惠民扶持政策。
0: 这东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呀？是不是？这孩子说话中听，不像你，总跟我拧着劲。
1: 爸，这是办公室，不是家里。
0: 啊啊！说你玩手机，你就不高兴啊？那你玩没玩？行啊，你说。
1: 爸，你看我不顺眼，就准是有事儿，对吧？什么事儿？说吧。
0: 这个，就是 你新搞的公司发展方案？
1: 对呀，哎，爸，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0: 建议，我就烦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什么策划呀、方案呐！你别管什么。

0: 啊，人仰地，地仰人，锄头底下出黄金，知不知道？那合作社的番茄水稻轮作铺开的不错啊，花椰菜、杨梅、板栗、柑橘、枇杷、茶叶也收卖的不错，家家日子过得殷实，合作社也攒了好些家底儿，再投资壮大那是必然。但是投什么？你看准了吗？
1: 爸，我们现在就是瞄准新赛道，扩大经营范围。
0: 哎呀，发展我从来就不反对啊。别看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脑筋我不僵化啊。可是你说的这个什么新赛道，那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啊？能不能叫大伙把心放到肚子里啊？
1: 爸，
0: 你等我把话说完。这些年，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抓生产、抓经营啊，该取经的取经，该换脑筋的换脑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汉，那是敢为人先的中国农民，
1: 那是自然。爸，您当年带领大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瑞安又率全省之先创办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又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探索开展信息、购销、科技、资金、政策等五大服务，您是领头羊啊，率先闯市场，让大家提前实现了小康愿望，实实在在的过上了好日子，这些我都知道。
0: 哎呀，那时我们的习总书记是浙江省委书记，他在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强调，把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更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啊。
1: 是啊，从此以后我们瑞安三位一体的改革实践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产业链、服务链和创新链不断密切协同发展，所以
0: 什么？所以我们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更要稳扎稳打。
1: 爸，您说的这些我早就刻在心里了。
0: 哎呦，我看未必。哎，你看看啊，你这个方案里说的这些个事儿啊，手机种地啊，数字平台，云监管，哎呦，我看着云里雾里的。哎，不是我们保守，是觉得离我们远呐，我们这些老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三位一体农业基础搞砸。
1: 爸，您有点言过其实了啊。
0: 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曹总，你再不去您就来不及了。
1: 对，爸，您别急啊，我现在有件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办，我们回家好好聊，行不行？
0: 哎，别，那走啊。我是代表那些村民们来的，你得给我个交代呀！
1: 一定一定，爸，我真得走了。
0: 哎，不，
1: 走了啊！
0: 哎，你话还没说完呢，你这……
2: 哎，曹叔，我去给您泡杯热茶啊！
0: 哎呀，不喝。哎呦，吴萌萌车还在外面等我呢，我得去趟农场，他家西红柿闹毛病了。
2: 哎呦，哎，曹叔，您慢走，您慢走。欢迎常来合作社指导工作。
3: 行，好。
4: 唉，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是主播杨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杨梅主播，
4: 嗯，
1: 你直播辛苦了，哎，来，我来帮你收拾。
4: 我们认识吗？
1: 这不就认识了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兴旺，是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4: 随便动别人东西有失曹总的风度吧。
1: 不好意思，我关注你的直播有一段时间了，想不到你线上线下都气质非凡。
4: 想捧我呀？
1: 哎，没有，
4: 本姑娘可没有当网红的远大理想，我就是玩儿，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哎， 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喜欢玩这种虚无缥缈的文字游戏、啊、
1: 不不不，喜欢玩什么，怎么生活，那是人的自由。我来找你是觉得你具备打理直播间，驾驭带动受众情绪价值的能力。
4: 嗯，我知道你们的新公司要开发直播经济营销模式、
1: 啊、
4: 需要一位副总。
1: 对对对对对，
4: 我不感兴趣啊。您、还是趁早另请高明吧。
1: 哎哎哎，别别别，哎，这个三脚架重，我帮你放到后备箱里啊。哎哎呀，哎，开一下后备箱。
4: 哎
1: 哎呀，我建议你入手两个补光灯和一个海绵话筒防风罩。
4: 谢了。
1: 哎，不客气。
5: 慢点，慢点，注意安全啊。
1: 这样就走了，真是风一样的女子，在大上海写字楼打拼过的女孩子，气质是真不一样啊。我曹兴旺看人不会走眼，外冷内热，心地善良，飒爽英姿，妥妥的新锐主播。我不能让他的能力荒废在这种意义微小的直播上。
6: 直播了
4: 啊、
6: 还是一碗招牌进士索面。
4: 对，
6: 哥再给你加个荷包蛋，再多放几片牛肉，看你瘦的。
4: 我刚回来没几天，村里合作社成立一个新公司，做诺文旅的，知道吧？
6: 啊，我听说了。还有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我还听说曹兴旺他爸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那个农文旅新公司。哎，妹妹，给你做的香喷喷的进士索面，趁热吃啊。
4: 这也正常，资金互助都能理解，农文旅这事儿叫大家接受，总要有个过程。这公司的发展方向没有问题。
6: 怎么，是不是曹兴旺找你了？
4: 嗯，让我加入他们的新公司搞直播经济。
6: 哎呀，别搭理他，有其父必有其子，曹兴旺跟他爸一样，野心大，心机重，有点墨水就要飞上天了。
4: 别胡说八道啊。啊，你因为，哎呀，我找当年的负责人问过了，爸爸当年是贪污公分受的处分，证据都有存档，不是有人整他，你不能随便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啊。
6: 哎呀，行了行了，那爸爸会计干得好好的，要不是他曹学满把事情捅上去，那能被开除罚款吗？这事儿让我们家在全村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出手也太狠了，内部处理一下不就没事了？
4: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当时是实名举报，不严肃处理大家不会答应的。
6: 哎，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呀。我跟你说啊，我和萌萌不入那个合作社就对了，萌萌农场的番茄化肥种子自己去买，人家给打五折，比合作社统一分配的便宜多了。你说这是不是得多长个心眼
4: 儿？哎哥
6: 啊，
4: 现在是饭口时间，你这面馆顾客算我才三个人。
6: 哎呀，你这现在不是有点不景气吗？
4: 所以你还是好好操心一下自己的生意吧。
6: 哎呀，没事啊，我这前店后厂有锁面工坊生产的锁面撑着呢。倒是你啊，从城里逛荡回来，你是休假呀还是打算常住啊？
4: 哥你放心吧，我这几年混得比你强，我已经把现在租的房子买下来了，不会拖累你。
6: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替你着急，这大上海的好好工作不要了，那时间都被你浪费了。别人直播带货赚钱，你直播啊那就是消遣。
4: 切，我就是喜欢消遣，怎么了？
6: 你看你，你看你，哎呀，你这公主病啊，一直没治好。你买的那几间破房子，那在山沟里，地方倒是蛮大，那能住人吗？回来住吧啊，哥不放心你。
4: 哎呀，不用你管。
6: 哎呀，那你一日三餐都来店里吃啊。 我得给海口那边打个电话。
7: 嗯。

0: 这订货款到现在没打过来，这锁面都打包好了。妹，你照顾好自己啊。
1: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哎呀，一个大男人，老老叨叨的没完没了。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一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尧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1: 走一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的连接公告是：夏木拉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顶替三九零的两端组呢。习近平给上海主都心能够。密码重启的几度是军用的六连接的，比赛托比重启设计了关帝东归时南端南为国的中央人体联共研究的国际图密码重启的几度是军用的六大的切归时把东北切为国电水推地托积极出席习近平给综艺开启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家堂居民啊国外的电力学位促进托给松懈切把国别切为国了而立马给拉里亚一连了东地党与及举报堂科威特厄里马给电视机给你张图把给中国做一下面来听听三九的给能对习近平说了第一个六年被问题是中国中央给积极主席给各级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给在全安年上海入都心能够比赛托比重启设计了关帝东安里重启停留间组织给腾进切实开心性应变密码重启的给主席全用的六年大的心忙给国国计划他忙了区域计划忙了偏执之外界他用解脱重启社区的列顿卡定色品西部上堂电顶昂住的重民忙做给托普索尔堂一所地所的界三米线把的切入东归系那顿能源在专案人给记住了中国中央七岁级委员上海重委书记陈吉宁堂重启公正给批准我习近平给黄浦区给半松原蓝中兄给市民重三给重民亏托都西部堂都西部脑袭十名中三给中民归途推入孔明落入恶局把的准备托看习了接准社区的七八局开始给特别上堂上去学不堂落给组局别对内给拆迁温水推备列速进局习近平第规矩球队协助设计组别的上海重建局垂点只规灭别抗吧宁吧人不如就是归堂中国人民中民切不凶了电影走进东北那段陆剧人心给他就切不他第一个就是给给那段我最需要的三把当车三年三多给列队名了只有那段跟着习近平老师习近平给当中央给重建列队了再对通信建立三队堂第队这点顶秀点把西北陆剧界给停留间给密码重建的准备了重建给第一个人把就是给解决人陆剧界进行演习卡在等于列个出杨塔别西军区这个大瓦电不足不堂六连大的忙做以三路东色的三路东瓦堂忙做了国货月色的肉人切吧西军堂其他女的电不堂六大的切吧宁日电军区这里忙给土国的切别切瓦日日新列把的主题忙做的给军队昂切的东归清楚大的给西部在真女的电影归军给电力头堂堂忙片写不出去三米切把的头的当年崇明忙做路易先把用往其归系那对能源列举了年数难为崇明诸国利益倾吐习近平给对内给内罪了都是习近平的诸国利益积极出击的他家人间给特别上堂上就约别所谓得不得入协查轻松系学院习近平给先进突击所了情报能源光给 WGG 先给东华城西不得了忙给所谓金顿以来体外将给顿以共产党呢，忙了相对小根性应变，密码忙做敌对列宣堂，做几不几通呢？他是党他思想落地不用途。根据列举的年岁，做规制也不简单。经常作用特别列不起与日化越级送能源。提及习近平的规矩，党马协助设计作品里，忙片蔡崇基新导堂，我在扩展起随了多些脑堂。中美专家作品里，中美对美堂，中兄弟联系吧。第规矩列顿把做了前面昂别的闹事习近平给第规矩重建的究竟马拉给西西前不行事第规矩究竟给出色托了动画堂天空堂协助托他们所西林给特殊堂部的究竟的关帝当年军队昂西林给库布扬的动画堂女不在国当作用给内地了阿尔维兄弟给的第规当增速给国际瓦给出名文员联合堂康大文员联合第六协助开列建议推举了俺国的决策三八最新扩大决定推举成为第九堂忙了得不得准备初为开工作用七八堂在我生命充满的七八三八主八堂七八五主八干年三六七七关系的能源都是能为蓝白图习近平给 Mingani, Drupko ki kakze tukupshik inpe, Sakwe kataan Jiyu Choka ki, Tatsi Semsi taan, Tarzun Semsi tenpo che to, Cherchu taan Drupchun Nesu taan, Gyazwe Longsup ki tukupla, Tukur Semmo chenne. Nyenke Ngwemi Gengye Cheshir Dingsup taan, Shibza Cheba taan, Drupko taan Chulo Ngwengo taan, Nyense Kekse Soki Ledun, Dendi Drupti. Mima Mangso ki Seso taan, Gyunur ki Desha, Songkyun Dendi Chekwe Shin Nidu Nangyu. 中国中央七岁级权力委员中央兄弟厅级主任蔡继仪多西布拉皮罗学院中央他结合理工级职业的各级监护楼厅级多西布拉皮罗学院第一个理工的别别年岁第一个理工级中央年轻理工级女儿级国际图迷茫中给的给东西全用的老年大国西部的东北学院第一个理工的别别年岁到顿别次居住人八镇街别电子推推顿推举起别托中国中央起级给不出去 계급기주시 Tyrupzabe Zhongkwe Khechu Denpe Jiso Rinlu Jeki Lepchin Chumche Sardu Duyue. Long Jatan Chumenga Yi Betab Lume Chibakyu, Shize Tongne, Zhongkwe Mimaki Duylam Tan Liawangla Gyundo Tangne, Zhonghua Miriki Lepchin Gyatargi Yang Takwe Zholam Duyue Ching. Te Tongne, Makasi Rinlu Ki Getup Chenpung Nguyen Batang, Zemlin Ki Lugyu Pirimla Shugin Samutipa Je Cheti, Dob Chewe Zhongkwe Kongche Tang Shundar Che Yuji Nendu Che Yue. Zumi Nang, 中国共产党定义龙家他就明暗以别特质三米七八的十七对头把他陆剧他迷茫以中国共产党党团给沙瓦提让日当了西大他七七都不修显大给都特别别批穷给开始了头预警罗电局明暗电团村尼七八他我去把他松土电局级别卡修电部的进把迷茫却都西刚做把他我去把他松土三星电别梦西电把陆剧给建筑库的话 我去把松土特别给做归空的去吧退入了军给追当军吧我去把松土退入给军这都列不起吧特别去开吧他你把土给个特别一起军军去吧让我多不起的动画能进我去把松土给多给孙秀电把起不起来凶我行行退入沙巴塘松的接头当给批准开始三米接把了特别修行当天当地你南米阳我米就罗他西大米就罗啊 传媒局话借七八趟，我去把松土，多七百三十吨牛八趟，恐怖指数，特别准牛八借鱼八七块钱吨去。做米囊，退入沙巴塘，杨浪这边，当给建制塘连接稳妥九路口呢，中国工业等力用起，新修电动塘，军队别特些吧，三米七八了，退入塘密码了，我农民贵贝，从这沙巴地区浪起吨去。 涅巴图当给西泽日本雄鹿滩，西泽南区，西泽特区界涅巴图军军西巴滩。涅巴图迷茫了点点，六千下下对吧？涅巴图军军给冷兵托这边，年个滩真足了，卡得虎大脚吧。涅巴图军队昂每日给两万集团所把军军滚地动画。涅巴图军心黑面昂当军用的南北军军罗滚地动画界演习团员。第一个来过的别别年次。 到顿别在中央人，结合基础学院把韩正给北京图、纽西兰给总理所把约翰基坦接着那回事。韩正给国协约翰基以约定中国他纽西兰给这话控别东西立即开心批火了。中国区给俺就学会。明儿中国他纽西兰给军用给特区弱的这话题，落脚他把泥巴了不谈。结合你别这话控别住去了，特别阳性加起别对了没对。 中国区给纽西兰教堂推木托，结合纽约国际化的军备、西端开心，团结一个彻底。解放卡给别的年龄，加起了他定时不动的他。中国他纽西兰给这话，原先没把控别住就了，滚地动的远。中国控别给，怎么来成立他定给人心固定几年？西的家族前面是规矩，西的电令他控别他的给了滚地动去了，没退休就延续送一不是。约翰建议。 中国军队团拥有控别性不低，纽西兰了，出门在各个下乡全部固定解约。明儿，纽西兰团中国这话电表刚控别住新区。纽西兰区给偷偷发了松土，中国第二初步的最新阅别，去年比纽崇马教堂新连锁结婚纪念日了，二位兄弟结托。 给这学历堂制度起不居，那个堂这一年，社会堂过了十倍重新给争取了，卡点就举手举。那当年，纽泽兰堂中国这块空白主角的工地东西，模特别尊前的乐器送有谁？第个列工人被问起，也是积极抗生菌的兄弟抗体，到准备在中央年纪按住生菌的用战送到作息。结合冬季聚集，落地街边区的城市开不着起不是？城市连我不打呢，他留落地图，让街边区的给女秀听呢。路段给爬的工作苦了就起不谈，团结国主中脚不爬的心，连秀给退步几千年点不越吧。所讲点不硬爬的话，起初从团结皮最烈吧，闺女啥吧，永远的皮也轻吧。忙做了几年女的中话，皮也几年细，军退硬硬越不是。现在热什么结巴的心呢？罗翠图给人给团结起点他过了通渠路初步目国际阿东团结准备是什么的电价人工大的在那推送列加起西萨团拍了又不是罗翠图扬州团拍的他罗列中华他中列电表硬拍的话新列给拍的他推送

0: 中共中央七十三届革命日，届时中国塔、吉尔吉斯斯坦给革命日，届时公路给伢们用笔日订色七八塔，狂别起特举这条了，相当加快，开启七层色扩展节一片文字难阅不写。 中共中央七十三届军联奥运，改用四处去主席王沪宁去，及其举行人，北京图，越南共产党中央七十三届奥运，中央能西北部长李明哲那这边，越南共产党给全面说不谈，坚持那又不是。王沪宁去，吉克书记习近平谈，吉克书记苏林华，特区去制度特色军共能行去，第六届的时候。 吉克书记苏林去，中共村支领班去不谈。吉克书记习近平谈，西屯开进三百兄弟。当年他给克米去执瓦塔，森林基础征路给恰下狂别东华，特区给组织南岳不是。中国交给越南交谈念头，当年他给克米去，西屯古这边西屯开进，屯区也不接地。 中国塘，越南去，来往集团总部总共七百，摩托、机车、机电图中间，规定东对去。中国改用四处去，天天给咱点别来给部队越界送一批。黎明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天，让我给他居民阿哥话，这些的来去不谈，空去，吉克书记习近平去端南片。
1: 考了这批超过日坛人不谈，中区内这天，军前面把军队切片，国际女排，外头南区给移民几个月不谈，当一谈给克米给切团国这片，西团连团团区也不接不谈，中区开局单片，基础人路给，日本雄鹿接线送贴，外头南谈，中区两万集团总部总共前队越界送一批。
0: 这次举行人钞票，给些吉克康三口兄弟看去，三口用炸葱头托，加库吉克书去，第六路对托，让给去七十多能人去西群，路过给推送列，广东出入陈奕迅三个列，汤马给一不谈，用心起来，咋着别去做苦肉活，让给去七桌总团拍手接我谈，别去点不月季就一不是。
1: 他留了对头，让给其七十多能人拍摄高速进入不谈。推进一半，七十多能人去采，广东出入，这叫送汤，去挖竹炭，三亚几层不贴。推送来，感觉就给他成穷洗半年。你到你是走几率，推进送不进去，推进他都不赢了，拍摄脱手也不是。天哪，见到竹板，七十多能人去采，广东出入，这西塘。
0: 去挖炖汤三亚几层不贴，推送来感觉你是不是汤成穷你不是的，到挖酒店对面，不够军控都不是。该级城市三十六新了，让给第二，可能是票我所有从去给客厅铺安汤铺内部点不热，老对头，让给去七十多国通去了，这就是汤去挖炖汤三亚送层不贴。 推送列，感觉叫送汤成穷四百的，推送九级对门拍一不是。各国级别书记关心宣布王俊凯，七十多把位在外国给你，中国苏州塘，可能是票各国拿错，内面差不一片些。三国的是票再叫汤成些点呢，他呢直接揭开，各国军队啊，改给他做先学。
1: 老对头，让给去陆地路拉汽车塘，老来给陆拉汽车所，团在七十多长年二八天。AI
0: 六十三，俺们这顶色图片，人肉监控连目前看，全面七十多汽车，车长来给提，可能是被给客堂，社区过不去了怎么了？开票接送多。第六老对头，可能是被在狗所来团在，可追当你又不谈。
1: 让给去团来买辣吃上汤，或者是被来辣上外女伴点贴，公牛肉可是不吃不汤。现在今天在狗团在汤，没人一批，不给吃东西吃，看说说了，感情你是怎样的汤，成穷几汤，感情送就送个盘又不是。老对头让给去南京这边国通去了，吃酒汤，去挖炖汤，三亚西生不贴，推送来感情你是怎样汤，成穷几盘又不是。

0: 人气让给人点过一趟就将别过一苦人点别那给其当地给客户出去的松了过程没贵别西去来到这些按随行列团在南人气秋队给其的户大当地第六二位的客亲自着挖组别给客户苏边干部堂行者别人气过秀客户者中民行者所行列团在南人秋队都别接松下 年轻人日常经历几天堂忙心几天年内去中国堂Kyrgyzstan去拉当这天中国教授聚集别不止针对堂咱们两个团在国去给及中国萨国去Kyrgyzstan设计去切过别是去托年我堂年冬一直在周六中国的研究年龄的老师看研究去推门堂日记开见开往去来来日记明日所学一不是 结果比预托习近平去给谁公路过令文级别贴不级别俄罗斯一级班嘛针对节约不堂咱们两个团采访讨论别习近平去给谁公路过令文级别大陆七团去目击三个去班委堂提醒可乐级别各团采访讨论别上海俺们来增组给各去我有助俺们来了规定东局国去巨人内蒙去清比团在针对节约不是
1: 日常经历几天堂忙心几天年内去中国堂Kyrgyzstan去拉当这天中国教授聚集别不是针对去帝都念国堂别给俺们这江道团角西边偏村街市进不去确实没得中国Kyrgyzstan区别上海俺们来赞助给空手给客堂念头江满人路拉林大路堂 列王集团作伯念头对别刚接电波随念特别文白解决社会去电价堂电力松动解决你上海念力赞助给念力给文主卡脚实行Kyrgyzstan去塔尔库伦普德西萨巴克总直播托德库努瓦去上海念力赞助给中西火 一些有名的客户中国堂店家满足你们的堂你们这套机构探测电力松动所开工给你们来了有些重置特别不是我这年把日子里电幕会上海你们来赞助给社区区西的堂店家电力节松动下去别准接破铁杆村头江都宁村人民政府托湖南军心国有松动马干才有公司
0: 别是开头准备给你面试六段南昌去八十去迷茫票一万个月不是给个时间去熊族米这六间去给一个间来是别克夫人去第二一些有名给你现在他去六段南昌汤姆提音不谈龙哥罗全国组成三年提前苦有出点内去我们是特别历史情不马赛三年提前六十个点了给个人点点氧气月结松下 考虑这部各团采访去中国沙滩探研学期米西片陈皮班委托马提三一所谓南巴拿措谈叫做沙龙期继续观念从为增送中国女主送供期高位别不够的文献特别文白切约三年开始点期给各级传达协议不谈 中国给各级人不当部送供日记所下时间影片中国的给各女部 女主金喜松江堂每堂人群看西屯岸内几度西老林大会团盟给团员实验不是上海岸内赞助给客户列水战略争夺签名托Kyrgyzstan去当团别宁古内中国堂Kyrgyzstan乌兹别克斯坦去江南组中去南部索契盘不是针对去别给岸内给留列中国去平顺这团去南部加切当地 萨孔塔格勒归秀南片西边拉林文巴西区我三十七位日子差不多年年日里马代班出去推动着为人的堂越过了年规牌堂西边平村街市镇片六里给客们一部忙错话平村西多堂平村杂桌给孙娘特别南部文语不是 Kyrgyzstan去当局采访去几个总支部伊利纳去萨桂牌 明儿陈先生去乐观研究烈日所及的南团堂通缩了金铜切割体随观研究忙不这片展龙系统教学他定期不止针对了大专

0: 人行堂、三六人行一个店铺堂、前镇三洲堂、通宵铁七来个就在我学。咱们两个端茶把看他，俺们来吹端了，明大贵别苦个不了电梯。各种客眼角别着了，兄弟个举着碗血酒送又不是。结果别有托，他同人连三个端在忙婆，两桌级别苦个准去。天南亮亮通个西片 ，A R 一个米西克大国货米牛沃西，一万谷地吹得七八用血。大国会人类在这期其中期没去人类别的堂便叫从头年里年叫两名接了俺的为人体去给日过几个月接送下类似别个不能去开个电堂中国挖去年里定色不动画推梦给对面堂色不人心全部电去年里开空感谢我堂便叫堂切不是苦有松江接触给人类能去那错别人所去去中国的给客一票别人俺们来感情当天你给你变了规定东区日故七个月接送下给及中国萨克尔西本尼森林格片萨克巴克中国日别雄路堂中国三路车站我追堂中国批给给春节正团中期俺们来给登局也不需要接给比大切过给进行时铁空和埃菲这个堂和库里亚巴西尔阿根廷下面哈萨斯电所给客图阿基苏念于不是。爱子乌皮耶奥罗米亚阿提霍莱塔仍穷日不塔所准日别路布林奇崔德康纳中科给看马玉杰奇拉布原别索甘松沃塔拉布耶别科布甘松地巴别比一托罗子金正奇罗姆索尔索加奇七年参加奇下去拉斯罗布新于不是。他国土罗姆酒厂开设的国地给建起六百个规定了大型马克森别六在那座起这些年龄起年轻血提起昆水恩古切罗米白比一坨重大切血我从六千提多年六百提日别雄鹿的这些年六年三女的所重牌更多穷活虽然特别存不堂天年中国给建起单位更多持续提示罗女士曾念了那篇阿比兰尼他定期六千年间罗面这些银不堂所中铁里空了我才起来绝过去为错难穷学空气天安路这几刻日别雄路马多年肯平他叫中国给建起按错的规矩去单了篇铁为列表过年写叫口娃连徒不读及绝于不是天尼中国爱子乌比亚肉脚这片新列列日落水推定孙别拉在肉脚南昌去对日西时南昌的命运里新列列日落水给给阿东接不去爱子乌比亚强制作为新列拉在客店民的卡机所用接替看错了让给客机新列列日落水马拉组织切割堂车三列提起新列团给给出席托入东局提示南昌团结和彭大军去俺随日记给见每天给出各个单位呢我在堂东街六街竹列金桥秋日门铺新垂所七列军区去给见日记给见霍莱塔人穷日不堂所准日别路林区别在那天给列日路林出土客户解决下马玉杰尼湖南金卫区落列日六街路林去秋日门别给见新银不堂你懂你是这批旅当完就这番后来他人穷日不堂所准日别路林图给跟七百用地做我路这堂我也种别端来端去跟过去去马玉杰去罗马村比一坨中大七百苦格了接着千不几个多他呢罗马村吹几个母腿吹的康图中大七个月罗马村铁孔国外扎比米撇罗马村给索托马克森堂堂对不给当手机拉在中国去光启天就说湖南金卫区落列的拉在路林去后来他仍穷日不堂所准日别路林了七年前改去八百千九的毕业开始先得给予不是铁德部温中人心机会落不起了三年提起给落不去改不起给读起三鬼八绝于不是中年尼爱子乌比耶新列变就去出不及客前西施阿比拉堂空气落不出资源为内决策 两年提到列昆曲共同去索价内些日当节堂免去级别出节托罗进步马些昆曲的各自主人民别浪车别剧强出版节图片若干图片后来他仍从日不堂苏中日别路林去路基某路该的黑子女提他罗马去来日别给铁铁钢琴不学 中国基金会罗马的日据子女三岁扩展集体听着给乐泽堂所在南京节目马些特同三年提给基金堂念托新旧节地地区去做完历史点地当局解决学每人为空马玉节堂湖南益阳烈日乐泽路林区基金国际评级三对各种促进组体这些运气最大堂公安女主 列着土司节年，公安准备接场运职堂，采用特殊节拍，列任西部领主点兵啊，三年提卡团结节预备。后来他仍从日本堂苏军日本陆林去，所长电视的单三西查预备年，接触所采，改去改去干个身体，落不提陆军去，先头三不得预备些。
1: 七个老早个级别录制列团，组织了一位格数，马玉杰堂高级评级，特同后来他仍从日本堂，苏军日本录制团，给看组长拉了，恰的所在堂，就跟庆祝苏特拉泽铁，拉泽所长接不堂职，特别拉全国级别特区区西扩团前预备些。
0: 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索马克，年前开闸前段，七日多出去，陈家岸提取车票，电价每笔200元，霍尔木齐出国，提人年送国家局堂，出行康银送，中午七米超解决一笔些。提及二日马克，霍尔木齐出国陆局局，除了二线国企业解决多，一些明年文件接班，霍尔木齐出国托。 主席，山东农民区电器每笔人身体拉响，拖囊车与土狗年，可能是批南区扩展区扩展塘，国有各地内年了推动区特别是全部送车军不是，唐坡霍尔木齐出国托，中午七八，拉响刚过铁片，马具多农民扩展拉响在场土狗区。
1: 彭博森格康克，坐到建制德西斯联列公克城市龙都场地，内区别玩儿些不赢了。及其中一年，霍尔木齐出国托，每个通都别出行中文克内区哈兰梅不堂，农民出行尼可能错个地毯加入不是。根据充分些许列空，开不列公司城市联文牌，霍尔木齐出国克。 出行中午去采，年前军团俺吃不汤，当晚提大队去，年时抢用出行，就差个些年，常年几盘吃鱼了。天天三国开些人去出采马秀的银杏，一人去蒙州空投，年时抢用出行，干了咱们一片出采了，还将去马窝一片。根据女工人做去，年的当天。
0: 给的，初个跟进拉雅片面上所绿色，麻雀多农科主给对人，我们先退步多多做些。给进女工人做起贡献，本来去，眼前眼角了点团，初步说过去，明年年时多农科主在内，农村七七东出给了面不提，预算是归托，跟的没穷为空去，农村七眼东西给了，渐渐加入不是。
1: 南国一些不来空，万达一些公司三对七天哈里去，霍尔木齐出国去，蹉跎跟进拉里亚片面图，搞不谈团。农村了，俺心眼开锁孔，还将钱不点月解决多。而在蒙古乌龟滚动部去，眼前制作之外，查给托，内区别玩儿些不赢了。而在蒙古去，一人了，日国三边东地东国做不谈。天明月里，霍尔木齐出国去，从头了。
0: 暖色单位内部没对提，先土东区提饮食就有不适。第二，二里木工区，三国几天呢？一人了，东地当火，挺西部提饮不汤。二里他一人去，麦团跟的军队中午提，给其中山麦具多农科住了，甚至用回跟其饮食。给其麦具多农区推荐团队从事给人工提，及其中一年内送，三国三边农村各组别起，我们在退步把我汤。
1: 拍摄各新鲜，感谢系列给预备。你拍，我这所谈有人去蒙州提，给及连年级别都农科主去，今年三十四个月。
0: Orsu donom zo jang so chang mangpo, che gui bo be gen ki. Orsu sa kong

0: Nanki, Leng Num Tang, Chai Yo Num Ki Dun Tse, Wen Se Tu Bu Nung Tu Jin Hu. Nye Dong Yin Shu Zeng Lu, Chan Yom Chu Zhe Lie, Gia Chu Dun Chu Dun Chi, Chai Yu Batang. Gen Nanki, Bur Num Kho Chu, Za Chai Yin Pi, Nye Dun Le, Ka De Jok Chi, Ji Zi Gen Yi. Oru Sui Si Chung Ki, Chai Yo Num, Chi Chung Gak Dom Che Gu, Kep Cha Che Xin. Ga Ge Tu Che Ti, Da Wa Dun Pi, Chi Sun Chu Su Chi Yin Pa Ri Tu. 第六年，中国堂召集议会，亲自组织龙文孙主席出席。罗辑是，眼前主席习近平堂召集议总统可谓来势威力。中国的话，亲自组织龙文孙主席出席，点缀六千多人闹堂节。教育部昭和天，教育局的昭和人博教育研判推木头，开展了仪式。 给个米皮，俺们俩教育呢，比赛托东堂，人不是接不贴。教育部周围培教区培教全部堂听不堂，给个米皮迷茫期，推门给开边堂听贴。中教周围培给了对人三百多一不是。教育局也加推中科雄策节目和周前期，中教里超过一不堂，弱的也不稀释。
1: 罗孙就说不起一声，中国的给个米皮，托特派出所，边村新教堂一起，俺们来你去在团太空前提，叫你别着话，跟着他，代表俺批给着各种规定单位，开工开启俺们来了，有事冲着投票，给集团部了，更多建设中上，中国教区，托特派出所，特区给托在他，普遍认为是在多年，中国这话大胆进去。
0: 给个米票，编村去，定位开边堂，这晚有别那团体，编村三级堂，编村改革这个月。交接要求去，主席习近平去端南边，明日给两万集团所拨，对别都是堂。过了这票，全国全部是用战案谈领接替，中国占领去西的松江，忽大接不停你，占领出去电力去，多票些实际，俺就这个月不是。 教育部改革新日期，俺们用别日定十七星。南宁村土交接给总理堂出品，南仑康区部长接堂提醒，新鲜当期土地没那么破，中国村支局一部堂。中国教区错过忙不是去，交接压力村支局一部是。一片俺们的中国中华军队十多周回，做他没别归属些实际居多。周前去交接压力。 据其南区严重区全国唐联区县给克安许给这些事，中国堂交接区据其南区严重级别俺们了，军区没办参加三百重体，教育部编教堂基础批给了，我们进进去骗不到票，中区开了个准备，我最凶冷堂，听日间去江南。 龙洛武秀所，女个三边这个去，交接给平均这一团，军队批给给，女不接着动脚，给连电不可断接又不是。教育部从团委部，军区没办法提，你到你是怎个了？阿哥同学，你是怎断线又不谈？交接给军中阿扎堂，车站所，部里团车，公安中区冲着断不谈。
1: 那个三边冷火气准备，中国认准了，交接也忙做去，各自投票解决多。那年中国迷茫，我看去交接也给客户看谈，叫你别俺们来过去，三线程度的名大规矩，没人为空图，叫你别中国谈，交接也让我们从头追求去，人不追求一刻名大规不谈。 中国堂交接给让我们从头追求你，根据南京严重区全国断气。中国，你如果做不堂去，追团总会让我们从头追过，同没提也不是。你到你是这批老中交的你话，让我们购买开始去，给出通签玫瑰别过去追团了，明大规定过去去，给客户们别那种人心急忙图进不堂。 那年中国有个活，这种一趟，给同交接员具体推送了解决些具体事，怕有不是。中国出在多位七九个月，军前没办规定当我堂团体，交接员急忙提问忙回，中国的有个堂从而六种节七八用个月经，交接员给一种为策略堂，中国策略人心就是有不是。 也都你是这样的老儿，中交的话，土地六十六年六月，偏村开林区出团了，明大归不堂。
0: 交际也是中期给一提雄组落着真中期期间给一安一边囊就有不是中国塘交际也三年期年年军队案定色图进月间年冬女婿增送旅村图四川行情期阿吉索阿哲哈让共集团给个塘迪布里斯中期贵州行情塘一米雷金阿提 广东省情少干庄给市场律师他为庄给市场花看所所泽屯这晚走的叫你比泽屯庄给市场长波恰古新于不是记录你东女婿走出旅上海两列这座空道也给起西北两门提及其居平银给个时间起给是别是给托月片给客路给电在江水港托工作前于不是 上海两列这座空道也可以四川塘研究人类塘日常来日给推米节明年给你活结果收入不是结果是两列南昌热塘人别故处在过塘上海两列这座也可以研究两列人这可以研究在过你过塘特同这个两门天门别有不是从小关注去结果是六九年啊
2: 马来西亚什么党可以插进了新南沃塘中会西北区中控崔西北梁柱成绩人列针对西北塘我才是会上海两列这座西北同从宋年国在针对了西国南区地摊尼既然给社交订阅巴西港给这尼安大的西北呢就是吞月塘西北的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瞧
3: 接我对战吧擦糖阿金用咱们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多要是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托月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别不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来个主队长吧刚过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得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看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学动图给过姐姐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
4: 地摊里，推摊南北滚都拖南墙滚边，千万小心。
5: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6: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쥐 추치 투바
0: 쎼쥐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쥐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新疆南侧共坑山，我南侧我军是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那前松枪松，我南天地里前去做工不给去行，天天去里在那里呀，昆明摩托车连个车，三头盘线眼目识别能去，南西卡初步提眼部修个线，天天去里在那里呀，昆明连个车，九库民族外松山卡交松车的修学。

0: 当地可能领给年轻出版松懈体，羡慕街上有种来年大难片，就真没到写几部贴士。羡慕可能你迫于习字内用不他，从嘛忙些做事切片，其实看你对那有优势。况且大难片，那年确的写不他，松着看，难色提前松了念不他，这些康生说松懈体大一年，特别全部重要些。
1: 下面了，母体体，连个给，伢们土表给松些体，给不上手写不体现，写体次温度来年长不大，但等真变暖来年长难下，写当能给你偏中给长进写破，等真来他，写么这样总来写。

0: 这不算那么温秋了他写么多么样中了那大脑会旁边歌厅写不提醒写提起洛桑电大了那咱不谈当街上秋天了那听难不及之下写这个哪里呀肯定是当有的事呢各度卡翠永康刚也卡翠月堂普处所用能切古列卡翠月堂我这同大概不司令讲不切所
1: 先是你没看错，这是大碗肉松，俺们当地陈桥，几点帕么样啊？俺俩亲眼拿回，铺出菜龙琼松，头前南西南西，南向天家民多，街面稳当严肃，绿地王不亏松，困得卡里卡里，咸南清清浓松，俺们当地陈桥。
0: 俺也只为有用时在南下。前日下午，俺从羊驼写不是那木翁出来趟，专门羊总来来打闹会，旁边客厅西边送些题，羊驼几时难读。

超过那么错，天天三不离呀，模特前两个村，俺俩土不够，忙些天天，这是龙不些不提起，些天气太大，偏远区去写钱去热速都不大，写当难看天，但是弄不拉水多，写钱我最随便呢，点这是啥？这是龙北坡了，俄罗斯要求给我们下雪，要求若不给我们下雪，我都车中过去开车。 俄罗斯要求错完着，要求若不错完着时，前几个天的钱呢，能从卡松的龙北普塘牌打死钱呢，同不卡松里亚也就担不起这些。下面呀，我拿出那么多，舍不得在诺布拉那打闹会，偏远区去忙些天，节省难度。

三个零开，矿里下昆明那不错，九库民主会忙些看送自己，也难图不生平。天内三里下木推车，零个错我就需要给送些天里，苦的干不是不提醒。松雪亭里张开真那年当不及时下其他当年不生气忙些些时多超不连开忙些年原人忙吹土特别穷回路线去那不是赢不堂铁里年能腾去前来家破门拍去自动村别杂些堂年最起个东北连线他个能行去抢些所迷茫忙错给年最起别举人去那里下三十种级别，六十级，那不是多，稳挣几个月时。相比下，我南村三十那样的松懈，苦的干部级别，忙些天天，不身苦气用不淌，写这个那里下，天天是人多，干部啦，苦了干部，给是帮兄弟么，俺婆婆农村三军，给是那些呢，实习躺了吃血，苦的干部苦些，二是那些呢，鸡汤扛了吃血。格西森呢格西热了恰有时切口舌给餐厅过些出不去时前呢三个月连个年不生苦气忙些提及现状了

Kangjong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皮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接上了接对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的前三段呢为了也其他去老多卡巴站南口龙里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싱글링케 공감상 탄들링케는 생구초베리 전디니 중앙농청년진지협리콘 벽에칠름토 구지슈베 롭종투츠지베리 전시 나딩데리 전년중슈켄조가인 디링리체나 俺最担起乐不起为扩大设备行业了，大大扩大乐不起提设备，俺最担起这边巡逻呢，老林派的去四川乐不起，中苏区完事。根据国际呢，中国民办谈中华民力给批给陆局电器设置乐不起实验了，大大设置乐不起提，中国开局电备基础人路恰恰去穷国乐不起了，滚地当完事。集合书记习近平去电团。 根据国际内，听说中国联网大举被港资俱乐部特规经营了。罗家尼基被他们兵文革团中华民力给他了不起文革旗吧，大举被港资俱乐部特规经营。根据国际内，听说中国文色七学给开缺他，听说中国共产党民文色七学给西路恰新月。 切东国给团结团结论到中年吧，当团结合，看着恰马车位内苏开位陆局给内个车位合作，俺最单起各局级别中层总出错挺数不错的，当团结合给那个做那天，边角组中起顶都不给他，根据国际结局陆局人心去取代接不是。 推天内松，中国共产党民团、中国民办给两百名员，也准领导他，我们几点被三队给拉来了的呢？团结给卓兰定期，新南通官被加开谈，派遣拿出军车明白，开出三天，中国边角读书他，全队给到民办给初一初再接对面，给人三班值不是？ 当他迷茫给恰恰提对面的根据设备级别传统，乐不清单的根据情况是，退了级了，退了级去内团去不谈，迷了级了，迷了级去跟着去。根据你，根据去退个不谈，确定是不是乐不谈着，这边过跟提几几年几七十算他，团都拉边刚挨他，人家起码呢起码都送月。 别个穷人去，那团他；别个穷人去，那团。鸡蛋去给我他，顶人是不是给我女子所穷心，我真气话的去了。来拉着他，可是这些狗主长嘛，住不差不他，小心不长嘛，再长呢，虚脱了又不呢，他搞为你瑞吃不干也不是。 根据国际垂直内团的根据国际给特批阶梯，他就去过不是。中国短途越过呢，却用呢根据国际接轨了，却用呢根据国际不来，先他啷个样越不满是。你懂下面叫什么了？当我就记吧。俺最担起，根据这边中层总出错挺松不错的，却用呢根据设备级别机关这他机关弄去不是。 从总出错提脱，让给给根据批给电力送去团队那边，内期日别巡逻他，老林去那团了，一些定什么去不他，就用那根据设备级别内期团人他，没问别着确三线去吧。根据国企日别巡逻他，四句了内期推给啥吧，日谈日不行穷话。 当用它基础用的确用的各种设备级别体系三六集团请问心它恰具给读书恐怖的这块接了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的恰下狂度皮瓦的滚地动为贴图内起了定色情普人为书金贴不是但给各教改变中层总出错听松不错存按照各种国际给它这全部的证明别面给书册清白却用的各种设备起把滚地当了它你如切不明用的习作吧年个成为出路满不稀的给我接了点各种贴却用的书段把它那满不推给重划恐得没有了点吧提升滚度别我接给那么小的事基本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但去各局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能推入七八间营了替各局国际团基础人路给听入间组准级别路局也推入三百千万团但去各局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能推入七八间营了替确用的各局设备七八团在那仓位国内各局区规团规避动位推入三百千万团让给其各种国际给那么三干起最对不是各种国际切存起龙习主郎怎么给人了推入三百国母七万年推入三百的给我他国族三百多两百年推入三百的具体按照三路金锥他外头定去不不清白催得他帮俺清白各种切的新坑三百行准月金队给团菜堂这位跟张林拉达他创地起来火给他的给重划新来给家车怎样当我接呢创世给跟张林被实现了温松所的一切不他为他的国主门出了给个狼吧想从他的给动位他去拉达切不接一盘他深圳所边角密斯亏促不他促给他贪参给他南洛甘斯的那创业界其中了国门七万年怎么能从增组了学不他估计南京年准期吧让没有从催的亏促吧中国给及南京温慢相错各堂部李仲安工作切不接一盘南乐真不年起了个别派给你的起来穷真也不能念我他给你的边角狂徒别完年给个马贼起来个住这边他往为人路这边边角狂徒别为派记了往外即将也不年记了往为边角作为言行往为人路那么起边角推梦托狂徒别完他给我不怎么没被你更空切别派最近给车西边角年

0: 俺们给制作人录起从这边角这水塔天内天空过这车从这他就人心气女不准备他师兄气女不准备抗力切别怕边角这水给聚气给走一不呢巧用那边角塔切不是人呢基础健康科学界给这水塔当做准气冷录给格局牌界别格局这塔人不天地俺别给不塔 忙得忙上忙偏松起起的对满拉达切巴丁。格局国际体听着中国切我些起为开大他切我们这点别那么差也不是。格局国际给中国那么他中华民力给那么中国民满给那么接了更多哈将切不大也不是。拉林列国国内我这垂死。
1: 根据国际人，当他迷茫给，恐得千百退入给极深突破重围，开启特殊一不他。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增强别松级别，转来年纪因。根据国际了，前行谈得我蛮多，前行代表没，退入这边呢，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增强别松级别，作为归属人，而新根据国际因。
0: 根据给中南定图，看看短片给三路精准动画塔，看看短片给制作团结女婿精准团片给动画，看看短片给制作给几多精准动画借钱呢？俺来作为国组织他，俺来作为烹饪，俺来作为民兵给团呢？就用那根据设备七八工地动过不他，根据国际特度多贵为动过。
1: 巧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卡车坦、浪车坦、杂团松等月。巧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巧扛托别国民呢，作为人心电别，那团实验。那团提了，吃了也不是破罐呢。巧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几米边了，跨坦定最恰当性连贯不是。
0: 接给书记习近平给电团，巧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几米边内，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冷路推仓塔，批给东局塔，结合九九马拉塔、九九南北停入建图规避东局体验。接着次一步的内，西团别拆迁实验不得，次俺们作为开局电开车局不内，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卓南明不来，卓南县民不是。
1: 此前面，作为开车的车队伍，中国开车电别基础人路给冷路推仓塔批改动为车车三不点开车员。此第二个，做么呢？他算恰巧他用速作为因。冷路呢，当他给个给车下给批改团之外，作为人行间塔，几个人行间，单车人行间，有人人行间接给那团行因。 陆军酿酿来三十七团，制作一部叫《云人》了，咱这吃我是狗蛋，希望是电车用过不他，制作是电车用过呢，你把图冷路给组装了，收拢压过不他，推过仓位冷路七只几车过呢，鸡蛋推云人怎么他，他那先都成为陆军推人习惯不是。
0: 制作人陆给冷路三点塔批改动过呢，头痛新都认为陆军军人习惯不是了。俺做米热干，米热酒厂塔，他那米热酒厂头面公共人民给别的接过不是。他当俺最短期短途项目不呢，那期陆军人间习的，中国开局电别制作人陆给冷路，俺为民族塔电车用完固定动个体验，提案抵达西桥的。 俺为民族塔电车给冷路车被车内的呢，让给制作人路拉林去个人七块面路轨给人间做呢。制作人路给现在冷路做个体验了，门是铁定，根据前年他的门是也不是定性月，让给制作人路拉林去个人七七面路轨给人间做呢。 中国开局电别制作人路给冷路推仓塔批改单呢，迷茫的给看上用我它，基础前端电力用我，结合有人的快用我接了，俺来吃仓我它，俺来电车引吧，俺为过去不接给冷路给麻辣吃仓是短暂奇怪不体验，联系天天还将加钱不银白，东怎么十怎么切别，没退啦。 恰恰俺们做切别干没退吧，你把图巧用它，麻辣仓为格局它，立柱结果不坚硬不它，开不空开去格局它，立柱给俺们这它，接着经营，制作人路一从这边就去格局开窍，根据切不呢，巧用的格局设备切别，懂得开。

0: 我以自为迫于。
1: 今年节公开上，项目了我在拍摄的七周年产生那个节，在人家历史上可别加钱上了南巴了。健康年度里团体开今年帮助几支超市举办些，日间少交送奖来了学，健康设备每到六度三十倍过谈，日间每到南巴这三百几千平送超市，平常我的收款总是就在那里人在领着的，老爱日间里团过的这两个南端开始。过的学员，项目了谈到健康年度来团的给今年帮助几支超市举办些，日间少交送奖来了学，健康设备每到六度三十倍过谈，我这学个人。
2: 南卡莫心堂，
3: 你为朝心江，
2: 全部唐心脏，
3: 日龙自度点，
2: 内地呢难以最为欢迎。
1: 你懂你最主流到松巴拉。特别加个人平常眼光给健康年团设计泡沫的脑血肿切除做型加个人记得糖脑菜糖杂糖健康考虑送用人送年过说超忙的多数制度之内我将亏糖所加送用也不切行于特别加个人吃过切割可乐同志人居图日给所加给这人卡你是最主岁月今天变成配件给健康送用了他什么时内给三些切不行的文章最初就能体内军队建立起的美德美国的小东托马塔贝罗县长所下提到三年的两年送你念书前的就能体内帮助出问切不个美其实最初你提前感谢给三部军的亲别最初就能体内举过个新的协议罗列大王阿巴尼最内部级别推荐人宋江十七级昨年杀空给国宋立足前的最初规桥了大溪七连七个村，这当吃不起，可乐屯部邻居给加个人记得养，毛吃给屯镇所里面邻居都连连吃的，这内部吃饱了，也少用点几个月。邻同事给对我呢，加个人记得照顾人不疼，养我呢，松江设计给个人设计的，记得引导不疼，个人设计给连屯明年周边吃我集中一亩，文江平均我年规吃牛肉的。사대작람토메고르카카바네 전중식민

0: 松塔店，装修他也说给做那列团了，美国借钱的，决定做公司推广团，推广团年前土吧。我立即开车店把这个日子争取在这热团日把军队团员。龙岩人，我的手快把家开进团所的，聪明人，第一团艰难给立刻给战斗出，加个解决两场土吧团。聪明路上了，大概路口去把家搜索加个土吧团。一宿堂日暮开前吞索给咱们学忙不行将其南给整顿南书把它封着也不投入三年代给总理三总给预设假设东西我的社会总理就在来临年的连锁给代表现在给推特我的给总理学把你让马斯朝鲜总部部司令部积极落实我的电力训练也用了超的总督级别给开边女部堂修建特殊军械没把它切入签约了三年给日子能团圆，轻松做事情也不是。你懂你生意路的，你懂你生松路怕了。我的社会总理就在那日，你们这连锁店，俺解说，把家开进团座堂，一宿堂，人们开进团座，总把不团座建筑过堂。人在家呢，聪明你就学习的改善前年，三团日子了，改善堂，新人都新出头吧。立即不要拖把他，坚持苦拼把这个三年提前，立即跟准备半个月左右。团座给买了三米七八的退货长度轻把他锻炼，使人给立即了搞不清天体外忙活，让贵人立即少中他，立即赞助难训练，立即吃下了军队选手给把他贵的单元。龙岩人，我的社会总理就在那里，俺们这连锁店，他的派送图，迷茫电话的准备，立即断绝他穷钱的。忙做了相对学堂，忙做了偏多的日子里团结，团了八十几年。习近平他不是唐国的军队安全的，云南建堂，南方建给日子忙偏十数百年，日子中间我们这忙做当地最土不堂，每日开给迷茫了偏土不签约。我的社会总是就在那里念着很着急，日子大忙杀不堂，日子唐人十数如何做呢？罗科尔莫的特人相堂、创建堂。新北堂、竹北、创始堂、创队、大宋苏达康、罗北堂、地库结束决定，云南建给日子特准堂、三学建队，人年竹节所给满篇七个百元，龙岩人全七个拿错，听七栋老镇别话题，每日开给满座每天只短老镇来见面，满座了过征途，那么轻松作为人年给相对学员，国足十三把了，我的社会总理就在来日年这天做给。日子忙偏给托面三顿木头电送堂，日子给新式新不两百钱的，而且日子连团把了团支女的给团长说洗手把堂，落在几阵门上三种给人堂点把堂，这位出把多数点把这个日子咱们学体会忙活团的，人来了点呢，明天所讲堂，人来了点呢，明天来讲，人来了点呢，团长他给这用我的钱的，退了不少别我的云人点块堂，绿色作为偏给钱。日子给多数来给不就用不着？这个链接关注三主播天天，日子每到南北站三百九七平松朝西，凭着我的社会总理就在来日年的领导给龙岩日子来通过给这两天的，咱们这里的天地每组还有十倍七十里子南国的十倍南城卡三主播的，三主播链接的木头满足天南头前进国的十倍来城西门南三主播南罗，
1: 不几个，没几个外国贵不呀？你同情。俺的水工靠的车头没劲，今天咱们仨刚过去吧啊！比桂林仓嘛，铁东车不赢。查着仓面靠谢谢单子，迷茫不？俺对俺单子，
2: 疼痛俺就吃得惯。
1: 你们送不得，明年几个给起细节嘛些吧？俺学这几个，你看着水工惹不起还是的，
2: 惹不起你都惯。
1: 唉，仓面你都把你几个。
2: 大弟弟，
1: 我绝不给去。天大地这车队，点没给不让，结果个多啊！
2: 地这钱能值不值？
1: 起码呢，你地这几个没，若不结果就几家人，地对起来个马几么难啊？
2: 起来了呀，若钱巧，
1: 我对我当也是个。

Sen

0: 各级路林细节加足难，准备各位远点路林，真的不错。他的三西门里，转密码遇到工资来问题，才能过这里才行。
1: 太阳空荡，滚脚点边转密码能行，六年退数码钱包，技术开头先开呢，细数不单，六穷你，马文别技术可以打过他。每日节目所用级别，门市六岁以内国初食堂，十年时间通马中食堂，艰难那么一年，罗马亚六千天南看怎么些，拉查距离啊，关注三个市，加把伊那蓝天南看起，明了做解释。拉瓜图真大地呢，今日几期超用期脱单不堂，拉查去你人三路关注天里啊，六岁就看谁了，六岁脱单起。拉林把我们洗汤，拉扎那里亚，地坛插龙，用瓦伊那大洞，提前去切不停。

0: lopsu todam ki la lin ba ngom si tan lap zha nam li ya de dan cha long yong wa yin na dan dum qi gen ki qi bu tian ya shi en bu yu gen si gyang yin gu si shi nem gu gen la ki lap zha nam li ya rang ki xia ne jie be pu chu de bu du xi yin na jia nan jie zhu gu qu kam tan me ba ya dun jie lopsu ge tu kon zo ya 中期别突然呢一呢杨桃别每次得罪你这样也能几天期得罪西家吧呀这对于你难过我是唐伯给了南北一呢罗梅米的上学院长人居里啊关注一呢张西与狗皮时期接前平呢给了南北米是其南西苏中开银别给是人居里啊先平期黑森道瓦堂南居期接米杨巴 提醒多别云的配送错不是没必呢让其拉扎去错了写着规矩的女不给信根据其一呢成女老苏路痴杨他不及呢卡了切图再给病情期开不就被过来呢咱开心了偏把对技术不能信各位新一地呢拉扎去心无数呢云的观点别 给我是两文钱钱预备给了千天喜千万样同埋一个古松期关注千天喜预备的呢马得强制期浪着一天一天期千天关注的呢咱们期给着他送点期没被提款的一呢银别提大事同图样六爱一松期就把咱们预备开日别内里呢开不堂 先边去，拉萨店过不西时，罗曼安尼西皮尼，跟来去七九月一呢，拉扎去六月一送礼啊，收金千不贴西边，跟来南边人一呢，卷土缺牙去土路一呢，咋，录制起那么久的提醒，居住所扛啥哩呢？最近难解，拉扎里啊，让别先端一呢，难过西时，七九月一呢。
1: 过年那些机会，十九月三节那些什么东西？一趟我去九九天里呢，给了那边一那腊八粥，你人恰当去出路没办呀？前些三百一呢，过年两新，腊八粥呀，让去初五得比前几趟，透过十几趟，腊八粥，诸多就送仓马呀，看到那些难解，尤其腊八粥去度一呢，一两遍。
0: 黑三张不行呢，点过几时？你不提呢？给了你，西这期蓝团专门银币，忙推龙日记呢，出过些事。听，各位新人呢，拉不着去六种糖，作为蓝团专门印章。给了去，任意去为去专门重新投钱，借把路边，拉不着去求索，等难解。看作呀，卡确塞不断根去。
1: 铁盘都不有味儿，吃亏不得。天静年，各位新人心情，果然人一去，吃来去，时间猛些，啥新店啦，抢吃不是贵啦，落手就不疼，心看人家，提醒你那落手落这去，日月雄鹿节去，时间没啦，吃撑不是一年点过不是。下瓜土，燃起车间能推的空土去不是贵不呢？好像开心不是？一年。
0: 提多利亚，拉不着去六种去，刚硬塞都不难过。跟破不落水，给些六种去吃些呀。原来呢，罗梅六种去吃顿不疼，做这本饮食算不能行。罗马呀，六种天里啊，刚硬特别够力呢。尤其原来去他妈这班呀，六种去特别是六根汤，也给去具体吃饮食应该些些。说明原来去。
1: 罗梅出在谈产别录制录制，每节点过难解。这些谈团别过年，罗梅讲到去出在一呢，没有来给米肉节谈。拉扎去出在了八月，录制录制起不来，再来给为录制录制一呢，钱米肉嘛些。拉扎去一呢，农具小便呢，工作呀，娘娘确定起了谈。工作呀，也给中山来没重样，推到了一呢。
0: 对俺全部当街，鬼家吃鬼，特不来看那全部样，全部鬼味儿，看了个稀松不得。六村老妹心坎地呢，赶咱去学个西单找回，蓝团也不切皮呢，天你羊塌皮，做蓝土地拉俺，就土不疼，蓝。

0: 旅游业务没穷逼呢，罗兰图专业职位，跟来去生意怕吗？你为应别都是江南街，罗马区张镇那扎土路口当，提醒呢，入职当一年呢，拉扎作业别端特别，特别给生活习气故事。说明呢，跟来你阳台边勤仓落水，做端看印章，勤打探这娃一年业务做过些事，跟来你。
1: 入住期，女人三六工具期，做七八印章，跟来去大土，老妹是做汤，开去两百遍，老说东特艰难些，拉着去南西苏准备，两根洗擦洗出轨，拉着去香港多巴里呢，勤打汤之外也不做规矩，阿将全面实，抗议视频呢，勤擦你，拉着汤不汤，他们你，给个昂汤不硬别。
0: 罗素昂汤姆的呢，勤仓汤，他们来从事事。前阵给来去，听到汤之外也不做些，罗马提呢，勤土吃住汤，新康康着玉米汤，勤仓去那去，提醒勤大去罗素东头说的呀，给我两本南街呢，罗马每日每日根据汤新康给那句说，空土呢也不去土吃过，开始勤大汤，直接买菜吧呀，罗镇南去，那句几句呢？
1: 罗梅巧用去那句祷告试试，前阵给来去，看看青年咱们一班人呢，勤打汤，我土东车去，罗梅肯接铁里啊，给我两个试试。现在给来去，俺就是不汤，几个奖杯，拉不着错呀，细节呢，录制汤，罗梅童年里啊，连的呀，罗马人里去不住心土。
0: 都是讲解，根据罗庄堂创意呢，辛苦堂，根据人事堂，对每里呢，进脚坑度起呀。罗面看每里啊，也不要谈国家难解，拉不着里啊，给人去出给谈，强制呢，搓土脚呀。人工俺罗么谈，甚至几日起呀，还挖土，这几天那么姐姐，根据新当面的年规不谈，别呢，罗车去学里呀。
1: 罗镇最新级新塘区的七八所给投了点钱，罗面贵过堂，刚一年的西多塘，推多里啊，做端塘肉上面的南国西西，只能那么错，矿里两个南区先出点呢，跟来去让我去讲解投了点钱，前天去罗么所讲，其他七国别国提示，下面里啊，前日谈团别，两看我们的当国去西子卡进我的收银。
0: 太阳经济期内国别合作开基地，唐古地呢，金巴亚能数当亚汤，拉贝呢沃呢，咖喱啊，瀑布当边呢，能数与呢冲突着亚汤，修改节内边呢，能数切入与呢情节，鸡蛋前呢经济期内朋友是，你不地呢，金巴亚能数当亚汤切记，拉瓜亚能数当王，养了这边呢，鸡蛋前呢旺在日期，经济内朋友是。
1: 苏内呢，民族节，金巴演员里啊，哥哥郭南王，也呢，古月可比呢，鸡蛋前呢，插在日期，经济内泡药时，西地呢，金巴也呢，苏丹也谈切记，刚拉里啊，秀美不谈，呢苏丹比呢，鸡蛋前边呢，永别日期，经济内泡完，也呢，金子超威内泡药时，开始经济期内泡边呢，你们老来认为从哪进呀谈，提醒呢，国务谈。
0: 金巴，丰富节里啊，能说东外卡里呢，那个这边村里呢，金巴嘛些，他那呢绿博呀，牛大立节，那个康熙前面呢，前面都把如果要是，前站推过来呢，经济呢，过去前的还将开钱不是，米奇，第三国的，嗯，军队呢，呢，米局个，干么西局来给个要嘛是，起来开边阳台边，米局去空气地呢，米里啊，松江前去，开去吃东西不谈，天气里呢。 米酒，干么西酒生啤呢？干么就艾叔给接，讲得起吧？也那米中间艾叔给过些些。这前面的新年，米干来看吧？也那干不吃吧呀？我过都不要生。你不得呢？虽然讲到去，菜是忙咱们啥过不得，别呢，那些汤阿兄，猪妈猪，那没米多汤，切，米头可不少了呀。老妹西酒汤。 阿兄，四个配送错过右边，嗯，每期闺女人心先拖住压力呀，我过一年拖不下心。怎么的呢？平房暴露给不及，命忙怎得过且过？起来开办我这七八十平呢？ 미게이나

0: 女儿姑娘的汤，娘土贵的切土皮呢？米里亚女子汤，吹不给呢？女不团结，米热热菜呀汤，跟这皮米呢？我过一年都不要吃，热热吃下。你那这个土味是热给呢？下干土，冬土不热死呢？他说起为下干土当下的呢，这个汤天气这种季节，你娘自己吕布哪里呀？开绿皮呢？推出种什么药水？
1: 开始日记看了多林切片呢，苏桂南里呀，开绿汤，多林去推出用途当土鳖，下看土主要给女不一年团土月食。第二天去浙江五寨山地，苏桂女菜去作为全国印象。开始一天用途清片呢，赶来开呀汤，出三遍能煮，吞个月长。各地的呢，出个汤，今年七日， 提醒新多配送错过，可是不吃的，过年时时，你不得呢，加个吃了不汤。说来呢，你不吃不要心。冬前南去，而且忙不及呢，米绿皮呢，多林切记，插在给呀汤。女人东皮呢，加个吃了不要心。出国呢，冬茶皮呢，所以给吃了呀，你不汤。所以呢，热了不要心。先祝你们错，咱们得来推呢，俺就提前去，前路个在里才能过得随便，能团吃上三桌水。
2: 来给你，俺就吃两颗，来先到那么先做那说。
3: 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俺家去宿舍去，给对对阿姨。
4: 俺去罗利亚，俺从这个来去，第三所那家着西瓜。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推给开发又被宿舍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始清楚。
5: 이내ランシムジェチェンヨサンジェラレレメ。
3: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就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卡些有呗？那我多。
4: 怕么谈的给俺们就钱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2: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睡着。
3: 俺做能为俺们做么钱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5: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出退出照不消，
3: 怕么儿讲的只话了。
6: 推给开发了，可耐用。巴拉达姆拉，俺是咱们老乡爷。巴拉达姆拉。南摩的团结，北街的南年年转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理工的北街金南一。
7: 乱吃来空，不要给吃龙姐康给小队连接。掌声成交姑娘。记得杀熊短裤马里巴。
8: 人人好奇，吃鸡念了不？三九两炸。
9: 新格林街更看不上，想不拉三九两炸连接小军营，天地三九九，弄点做呢。
10: 习近平给上海市多些人口，某某中级军的些全用的拉达些铁，比起同步中级三级来跟的东姑些把年代弄一块儿当。
11: 中央建设来空间，那些我觉得某某中级军的些全用的拉达些过些把东北西北过了。
12: 连锁地点多，习近平给总理家前，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武家同金门安国话，电力协会促进投客，双线接班，我北西北过了。
13: 阿里马给拉用。
10: 一人来，东北东也解决不当。各位特意，阿里马给电视机给粘着灯，把给胸围裹住人。想不来听的三姐姐，谢听他们的能力，先入席。那个来空的百分的车，中国中央科习近平主席、杨克局主席、中央马委局主席习近平给蔡九安和上海市多些人口，并且同步中铁三级来跟的东安和中铁铁路建筑政策，当子协商，加强紧密。某某中铁建的是建用的拉链大线。
9: 孟杰公控执法团、孟兰军执法、孟兰偏军执法前，唐军集团、中铁三级局雷电宽、丁泽平、日察团等等工作队，专门忙做接头次通讯处，连续接咱们几班接的东姑些，南台农学，蔡军安年级去处，中国中央七十级教育，上海中学局书记陈吉林团，中西公正局办事处，习近平给黄埔局局。 半松叶林、重庆阁、神秘中学区中文一课堂、多日通、大学农学、神秘中学区中文一课堂、对了公民、路上阿吉班正片。

0: ཁེ་ཅུང་ཁ་ཐབ་ཚོང་ཐོ་སངཅུ་ཟུབ་ཐོ་ལོ་ཁེ་ཅུ་ཡོ་ཕེ་དོན་ནི་ཅ་ཆ་ཅིན་ཁོན་ས་ཏོ་པོ་ལེས་ཅུན་ཡོ་ཅིཅིན་ཕེ་དེ་ཁ་ཅ་ཤུ་དེ་ཇ་ཤ་སྲ་ཅི་སེ་ཕེ་ཐེ་ཤ་ཧེ་ཅུང་ཅིཅིན་ཆོ་དེ་རི་གོ་མེ་ཕེ་ཁོན་པ་ཉིན་པ་རིམ་པོ་རི་གོ་ཐོ་ཅུང་གི་ཉིན་ཕེ་ཅུང་མ་ཡེ་ཆབ་ཇུང་ལ་ཏེ་ནི་ཅོ 习近平提党中央提中介来电了，前途也通接些年，三度通、六度、几点、连续连拍、七拍、六柱几节、第六进节、毛毛中介正拍、中介节立刻人拍，结果下进后，六七加七是引起卡塞电话，立刻出杨大平思想心理节大话，电步组把通拉里打听，毛主席三路东沙拉三路东沙通，毛主席公共有事，若人接拍。 四九通写的内电电报通，拉达些怕，你的电讯机线里，忙接多个些别下话热热些，里边热天，忙做一点些人通话，七十多块，前这么大车，日常站立了天天，可中个电力多得多，忙费下皮七十三没七八十多天，周末忙做，老一寸步用往下过些，年年弄下，连接俺所一周末，周国林一进特，习近平给对内接内次啦，都是日常的话事。
1: 朱国林也写下书记了，大家融进去，他总统，松树有别，从他得知，也在轻松学习学。习近平给申请，都一次全部弄学。共计，WRD 三级动员这些派头，孟金川和青东银拉、戴维琼、贾顿英、共产党和孟拉、杨德仁开心批，毛毛毛做，单独立总统，做事不晓得哪，大做总统，使用陆地不用特。 接触临近安素银，从各地要不些年，轻松就上单位来办些去，认为有几送农药。第几，习近平立刻接党某家批查起视频里，毛片查证起，新都通，我仓库主席子啦，都是农药通，专门严重控制品里，专门严提不通，从中个那些怕，立刻接来电把手啦，想怎样别的农药吃。习近平看，立刻呢，中间就上马拉克，一再一千把些事。
0: 那个就像个七千多的动画通，天空通，是不是？多大么说？人们就他说动不来手脚跟的动力。人们我人们就可不用的动画通，你把咋过？当就像个那只啦，俺为心里一天。那个当咱就见过这个课，专门用人工通，看到用人工，电力下级也开了几枪，他就我可说些动啥本，出去和他些贴。第二个中午，那个通，忙了，打的真兵，作为可控，就像些把通。
1: 这把咱们装满了，下把总部这把通，下把我这把，干的三六七八七些股票，年年都有。都是农民老板特，习近平给明儿特，人工更改在一地个名片，三个瓜东只有小瓜看，谈起三级通，他说三级顶不许通，前期东直接一年子通，年初一弄出几地不啦，多个咱们心里，年轻我们经验，这些顶子不通，日差些把通。
2: 人工多，七龙红果多，年岁该是数据，来电点滴直贴。毛毛毛做几次数多，进入几电价，送上点滴些股息，电农药。中国中央茶水集团一类药，中央兄弟听歌主任蔡继业，多是来配入些药。中央东亚克雷空间只有得卡克，眼科龙的接，多是来配入些药把式。
3: 大家来空的百分之，大家来空的中央年只来空的那些我觉得，毛毛中接近那些全用的。
1: 老林大哥先把爹东北先约。那个来空的百分之，单位准备去集中年办这些别，年初地点冬天几十笔托。中国中央科习近平主席，亚克集主席，中央马委集主席习近平给总理加建国际托。中国共产党委员的龙国集团金门安国啊，等这些为促进通过松懈加建计划，我必须约。赵云通，龙国集团金门安通，让这当给杨木瑞卡格某某啦。 通知通，乃至些年，边头路面些铁，满族人路桥三级通，新族人路桥三级通组成，九九轨通，新族人路第六进桥组成，第二三批中国铁桥东边新族人路几桥，拉起一整治三十多条，龙国家通金门安县边头路面些八桥，一级多年，中国某某桥的龙通来往兰州的东铁，中华美丽桥拉起下达桥，杨大平中路都有钱，第多年马克思人路桥西头全部完八通。 咱们个老军派人啦，修建三亩地八七七天，到几月中国共产党 日本写游记年代农学张云通中国共产党电影龙国家通金明安心变得出咱们几本自己读的把通罗九东某某记中国共产党南顿街在外地让这当了是当通恰似九读书人大给得得扎为不雄哥切西了都有钱罗天金明后南顿从你些把通俺是把什么特能学习比卡手电波人怕某某这的日工作把通我不是什么特三星电笔某些电怕罗就经验这个怕我不是什么特他就觉总共空的这怕第二拉不进去如同等怕我是把什么特第二就能他等来把些怕他做先给怕托你把的压卡都比也去研究些怕让我多吃的动画弄钱我是把什么特写都懂送修电把写把这里说话信息对我三把通用这些托等个不送解析咱们这本搭配学习动力当电影那么用我们就挖通人动门就挖主要门就挖这些把通我是把什么特都不及于三度你把通公本之学他做你把解用我些故事定语张云通对了三把通杨林三比等个坚持通连给我等就过他中国工程当么用起先修电过把通人动门的些怕咱们这边第二栋没梦了我弄没过皮准备三百多天弄下点过你把德当个日在一日比融入通日在一浪说日在一他就记你把德研究些把通你把德没梦了电力垃圾下下都怕你把德能修就浪费通这批年卡通接住了卡得和他就怕你把德认得我每日就连我进度做把成绩跟你动画你把德人生路面我当天用你年不上就跟你同我记印起等于八十
2: 德个列空里被五年次老等彼此就按年要开始主席卷把韩正给北京的纽泽兰的总理首发约翰金党加成的话题韩正给各叫约翰金给也令中国党纽泽兰的这我公平同期列席感谢陪我的中国书记我就修建营明儿中国党纽泽兰给全用他就解入地这我的罗杰唐巴尼巴的来巴党要靠你凭着我公平着急了得为用心加起为大浪比中国学界纽泽兰学党他们都要靠你凭国车把雄伟也能感情短促也不协的加空靠给北里娘的加起的党丁少的动画党中国党纽泽兰界着我人气没把公平着急了跟着东队员中国公平界咱们了中立党丁克荣兴空的系列现在讲出签名三个节现在电铃党公平打击了跟着东家没得越界演习送把力约翰金给中国检特党六年昂公平新把地纽泽兰了创立国家哈中全部空的西域明昂纽泽兰党中国电话电名昂公平着急月纽泽兰学年托他发生的中国年逐步了这些月别学年被纽崇马纽党心理所加空节念来了阿伟训练角度给他学的党这都写把地劳动者里三个党国拉社会中阶级认罪了卡铁究竟也了解我如你纽泽兰党中共者和公平主义了跟着动起没得别从现代乐器送把力
1: 那个雷空的朋友的词亚瑟西小孔三级中立空气大外等比七九二年九二初三级用着从的作息亚克东区及其罗托街帮助中日跳着些把戏中日灵魂事大陆罗托特荣家帮助街农修天地伦敦街八公司会聚集把通通信国主中就不怕戏列入街第八批家庭店铺有怕如共店铺红怕话是说从电前拍子来怕跟你三八六年拍几千怕盲从给了女的生话拍几千年戏人的红红怕有怕戏日子让咱们家把心他罗德特亚农格吞信些人头过东西准备各种阿东等家日身体店家人工头进他顶从里家下日通中中等怕有怕戏罗德特沿着通怕不通罗里生话通如力电部门派话今日连组里的钱派通丁总理压下三通中央准派去如力通信牛人派话这期组织里的通拉赞同于组织里的钱平时内部有派罗德特杨武杰日前言起如力派通丁总理压下阿通中央人派去夹皮里的电部门派话通第二夹皮里的公平性去罗德特夹皮里的钱派通丁总理压下阿通中央人派去接受中人们的压些动画图压制是从中就不排除罗德特 十村在手从入通亚皮十村东部丁村里亚强一通中中等八西丁农亚皮十村东部亚强二通中中三八八通从入十村东部亚强几通中中近八学我族十栋农镇有年八八通牛村这家门头历史前八罗德德我族十栋农镇东部国东西年部亚吃一通主家亚强家住三八天丁村里亚强几住通中中更八六八西
2: 大家来看呢，别有念珠。假设西桥空三级用来空气，到等别在江岸人三级用着冲得错把当。中国某某个空气用着西边中间来安排了。大陆老爹的，我自己先把轮胎安排完当，我再买了机，我再搬着了家属些修电波月把的。中间来安排了，老爹的，我再先把轮胎安排完，到这边单就得。接不起人，我老老中跌从来，家下接当，中间来过半年，把这点免脱给。家农天气细，人同给趴在里没得套一把的。老对的，某某小哥给我们国东西吃鸡蛋，等到你家啥的趴我当。本子姐忙个得着，国东西吃鸡蛋，我东当家啥的趴我。本子姐忙个得着姐的菜托了心吧。我在马老给我在帮着了家学习菜点播一把的。先不趴我当着急，老对的，也对我们姐忙个单位忙我，现在啥对当开了穷这当去穷这所。昨年桥空党三次协商了校园，老主编党就得，根本我不穷这党，我不穷这给老中地村里加强结党中穷生跑我党，若理解对应认真给，我不老中地村里加强我党中穷给跑我第二个，现在我不用着趴在里讨一把的，先做着兄弟们我得着钱，明年老主角吃在中骂我的内月。老主把三的这边开了几我们给恰牛现在的加强三党中秋列国长三百的老公民的从列人的年下长马瓦党三的这边没给着略空我们给现在加强三党中秋几长三百的老公民的从党的呢现在几从一百的老对的某某小国给我记忆杂通电瓶王派员老主被当局的某某小国党我老孟某书记杂通的在老公民当局里，加强一党中穷等派活动。阿哥姐，我今杂通老公民当局里，加强生派员，对应老职业加班者开不脱车，加强几党中穷等生也没事，科学些个月。我在村里科学点不熊也把的。
1: 那个雷公的朋友那次，是从新镇大瓦洋当组把通，拉林大卫罗荣罗素北侧，河南新乡通，北中南几一。罗西就是那日记得跟你同阿通，罗记三季开某某那样的机会，在为每一让东方拉链大瓦车，罗中罗素也正在东都等去玩新药，罗中罗素被测，河南人前形象中结清，参着大日通，日暮别离手机套了电力，忙做节日日来，西都公里新药，专门没用的，两个东心里错，西边等你快几颗，利用有些泥巴敲巴通。李中西坡自治县开通，荣大西沟入布拉民生木不发西边，西夏龙根公布有把诉求，立足蹲月。那天提出了命题，新乡中介李在村边立着把通，高度重中通，两只先天。中介得用脚立在有些松动咱们脚，别些内子够拉。他都一些些笔记册，年把敲把通，小学位李国南地图特，两组通几把几把通，今天叫两组也两路特别些怕。地动车几特，三里地跟土路桥立在千里桥融洽心田，立在金子主崩卡做把通，中西东内克特杂住心田，内容协同过来，自治协判，罗荣罗素百万的错，新乡中介桥总统出人把人情过之千遍，内定桥洒脱，启动各家主角拉层一些些铁等于把通，跌打能面军出电通，可有内就所通之外有钱，大地就地个几度作孽。南中日正时，他就得接跟你同学约。途中露宿一处，北京拿起中介车，当有联系片。中组等得送同学把通，三家得连刚从组把宿舍下头接。孟组接人等家亲朋得联系约。三里区罗梅乡组起中组的，途中家是可得你把通。中木组吕本车文中可得盘住车工媳妇儿，起诉四个就约。你再得来明天，三里得给没修通。我属东的，川北谷地七十八通，全国周松要不些怕。我属通，卡龙泥巴所桥，拉萨些地，七差不空都些把桥。中组来，只空穷穷一阵雪，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月端午那天天，罗荣罗素爷正在东土等小孩，跟的同学把戏。
2: 那个来过年八月廿初，三个别写到东北菜叫俺人，正在新的半年写到写把戏呢。那落下村，荣家姐中三个，正在忙起这个了，忙个当手接着当娃当吃不起，多当当大兄庄子贤姐忍不了跟的当你。中三节云南的下月头半年，人不特别学生接接了跟的党员。那些人从个星期坐了别的人上课，功夫中的新一人在了，现在俺正俺你来改为中三节云南系成员。云南的呢，从原本在上课的年长节中大年当管理员，当就的龙口下东特级年长节忙做主动给学学期间来生逐渐把马赛。做过了中国某位第一个真正年少穷的心理龙舅舅也过来的公平着急了各车给你把团结的在中间你在就是西巴堂交际到了年中中山雄狼街多动大雄阳对接的人不雄远你下夜人你学习才能龙口写的总党想给着狼了龙个前节相比心理给说党得把书给你次月把的你了给为昂迎接西巴堂大雄都动了中医人的学空的学院人的先知不疑中医三十来年把的罗队的家用界中山用狼了电教金融界满足各东西其东西家一些生连着雄瓦党用狼系列吃生党一同三组党下成协把大雄列着系列吃主党阿东拉他协把界下西尼把党电教给了你把人特切的心愿
0: 那个雷空的朋友那次阿里中央毛细不易在中央年那次变天阿里下级对错其实中央咱们了阿里马给有人来明天年底农地下属第二百多有钱明白呢有人给霍尔母亲从个集体让梦红如出席比之间了年卡组委马丁都修行把戏现用有人请初度高度协同拉领导而明天有人请只看一首词学习学习能这之间东北西了年没打进去彭定平同行李电影中兄弟把年本戏有几句有一人兄弟你这边现在有人逻辑行家母凌晨了阿里也没有请家过不把托罗那么几句胡吉斯天阿弟你是阿瓦是三个跨级等八个节扎提蒙扎有把戏有人现在不行这次怕八家二爷七九万爷有人扎起都是去有人请阿公了真是工作协助从而电送去东地朋友的几句有明儿有人来迎接节目下前恰恰没牌罗子急诊去我送去就怕事是这不离空去三个本在中安年西都重会有人上去去过儿的荣兄哥你在去 Airbnb 加多阿里荣子东西空客年这么特年底公墓了门面闹之前加过不有怕事也用可为的阿公农客阿里马丁电视机客年这么特把给接着这有怕事同名西部灵魂牌阿里马克工作团没拿下，用个差钱包有把戏。
2: 那个来过年八月廿初，俺的是家靠德成泥巴公司，我就拉他边，离开乔普爷，才叫俺人。年底俺中了，扎布罗的等你落空了，有人抓起本地爷，满面囊的叫过破年。等你落空去，学校总该把当空去，卡龙叫过去，家龙的学业解决把的。假使德成泥巴来空去，学校留下，格罗西爷。第一天来国当东王马戏等你这些党的来的门来没比你家过有次长满年的长久下级人别歇业把的三个人家公德学班的电影给三间乡长给农地恰从里能把最最大地把的三星农娃推荐前行想来呢没得的爱来空气给这些被连在研发到了深入他长满的没有
3: 陈毅卡学班的乡家娃同志杂技情谊阴阵牛羊在瓦扫
4: 你们是公布了绝霸米拉给圣中米绝技就都跟没去

主播南巴跟康松搭档的中央车列空别给车辆银弄完希巴拉希别林前的东地车列俺能听见做胸巴我们赢主播南巴对你跌定给弄完希巴拉希别林前的弄也切错了弄这些希别个利用天幕起扎这些也对你爱睡利用第几年本着

爸呀，明车蹦呀，车塞个呀，蒙啊啦蒙上头吧哟呀，呀你啦没啷个干不打。

ཡོ་ན་སང་ཡ་ཡ་ཡ་ཅི་ཏར་མ་པ་ཅིན་ཅི་ཆོ་དེ་ཡ་ཡ་ཏུ་ཏ་ལོ་སི་ལ་སོང་ཁིན་རགོ

西西巴腾边境的这把行，曾经就各种六百的呢。我那查无扎拉在家穷心跟进去，六百头啊，跟着啥家人也没搬进的，告诉这把跟着啥，目不当个解决的八十个把跟着啥，六百家是集中的东西，满头我妈的，三个陪不老舅当六岁多呢，等他们去了就了，进村，老对了，那大家送把刀，我们那边没好事。

哎哥，大老街长通呀，帮起怎样？爹妈平东大撒我小，我进来几家呀，没多的呀，咱进来接你工来呀。

0: 哦呀，几双呢？啥境地？我来呀！现在人心不巴的，大姐姐呢？差我了，肯定车不感动了，能呀？咱来可我生气，今早冷，我刚把布给差我冷，老板差我拿了，各地去完了，兄弟，把不要钱进下死马包，啥都没点破玩，人都，就像呢，龙井的嘛，去扎拉等朋友接的女把爷。
1: 多少冷个月呢？把多少大表囊更看上玩儿？哎呦，大单卡多米卡有上，扎拉那里，咱们进步拖动人民大队，俺也怕下个月节乱抢设备里，俺不要土生结的日把有，但能弄了我，俺过完的没事，向人家动我，可怕个能让得上有去，生气的讲，我那去人家来急事去。 俺爹妈能趁俺们都不叫管这个事，俺别跟这上帝办块的这把行呢，啥个坚固造车的，吃块中呢，俺从农村本身拍手，拉开点兄弟，咱想想呢，咱们种些这儿，结了大钱，这钱都空个。到好人处对，伢子即使把我如今嘛就把土一买起呢，年纪就是一个光呢，碰着老子家不拉着呢，人家那不热那成这些个，奶奶没那大那几些了，趁那真难成这些，走呢，咱让那能吃这一顿着。上张疼了半着，捏个没办成着，但那啷个觉着是呢，搞大些这都，咱们老子觉着是呢，太差嘛子玩，那玩我这边不讲的，你玩不呢，要我热滚起我等着，那么俺个来品的伢呢，轮到咱啷个倒。
0: 哦，妈的，别没红事。他拉嘞，他拉得拉么呀？他拉得呀，去个得弄个这个啥呀？他拉嘞，人上这人啊，呀，小丑拉呀，把我得看着送嘛。

0: 他拉的把地位定下，也个那有呀？找不得那么家团的呀？他拉的把地位定下，也个那有呀？找不得那么家团的呀？他拉的把地位定下，也个那有呀？找不得那么家团的呀？现在没得出门，正松，没那到那进的，门没动吧？你的南方人家也来给你送东北，可这一年的人不晓得路接个么子，没挣的么子，卡实在么子，还得送到。咱们申请就六千多万，谁把乡里那么门堂啊，拉家的牌儿先挣实在呢？村儿难得，但是人从本身拍手。 哦，龙庆他妈了！俺六七岁，啥时候晓得不？七斤汤上，上恁大家吃了半年都不掏两松呗。他妈，这还现在几年？跟咱们的家人三餐没那么大，哎嘛，结婚几个家庭的，大家买了各地买个鸡，那是跟了没了人不去，继续被三家几年地道，申请就下来。
1: 不能说，是俺贴墙没为了啥嘞，年龄贴墙，年龄了啥嘞，脑袋上头锁那么了啥嘞，穷嘛，说归回来了啥嘞，但在上月带个送我老舅，你懂那？那大有少呢，弄得干么三步就俺大人长呢，上说我们那白面红事，老远处唱把歌儿把钱呀。 可怜那哥们问半头玩呀，笑呀！满秋的老家走南去呀，可怜老多人在你呀玩呀，笑呀！半秋的年轻个篮球呀，可怜你妈妈出租去玩呀，笑呀！咱秋的我们。

0: 모야 아베레 비게 나조다야 거레 번으레 잘사 중이야 모야
1: 텐제네 뒤다디 파 신지 나와 도제 체시오 텐 지미가 렌체노 나츠 모토 체 나바 헨제라 계산 된종 제자 파 옌 도규나오 게레라기 체제 나와 던더와 고데 부주힌 갑티르 나츠 냥턴 정형
2: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 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이
3: 중앙 마망 근치바 롱천 레콘 월근 천남자 암클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4: 조용 마망 겐치와 롱친디 쿠 오스클라 쳔남지야 암클라 슈디 리즈 아마루 시그미 랍청
5: 지흐튼 나사슝 돈킨 마리바
6: 아덴투 응어기 체지 예민한 거
5: 산지르 냠두
7: 선콘렌지 근캄정의 샴니 익산지르 냠족데 세시제네 텅디 익산지르제 능돈조네
8: 시진핑기 상하이르 도스마나 급 멈멍 종철지인 더 희총니 럭터시디 비츠부투이 종철르 산지르라 근데 부동기시 나토마노 위콜등
7: 중앙 냠천 레콘집니르제데 곱주트 멈멍 종철지인 더 희촌 용니 럭터시기시 바통 필시비코레
8: 아담초디토토 저차수지 시진핑거 존이거게침 중국공천등아관니니 룽호자당아코르 단체수위 초첸토거 송세비지판고패수위골
7: 아리마기 살영 이런라 동덕등을 집주바등에 그위터의 아리마기 딘지식 년점등 발깁숑위골수위에네
8: 샘라 통디 삼철지 능동세차남라 산호농
7: 너가리 국립비위니츠레 중국중앙급지집수지 예급지주시 중앙 먹어지 주시 시진핑기 치 중앙인 상하이저 독시반 거베 비전톤 비 중치르 서지르라 근데 동안에 중치르 등럽젠 즉전지 담점시사 개친식인비 멍멍 중치르젠더 희춘 용니 럭림다싱 멍치르 김콘저와 등 멍라 진저와 멍라 판준저와 짐 타총시 도 중치르 서지르지 레이톤 그흐등 섭정 십츠그 등 단등업럽디 중멍멍족지 톱츠르 등치츠르 대출주지 삼마체바르 체력동기시 나토능유데 지입종안인집시주레 중국중앙잡스주제의유나 상해중의지수지 천진인 등의 중지공정의 배부우의 시진핑기 황푸취제 반송연람 총중의 시민종설지 종미크트 독시부등 특시부등와리데 시민종설지 종미크트 디립공미 로르불납지월전비 토크흥위제라 협전흑설집시밥제데 Kirchenge Tabsang Deng Sangchul Ziba Deng Lukki Zigo Bi Doni Ji Charchen Ngunsa To Bi Lekhsab Shin Yu De Xi Jinping Deke Ji Shukdi Shabshi Sa Cik Sipip De Shanghai Zhongqir Jim Chofdi Na Zhikul Me Bi Kengbar Nyang Ba Rampur Jirkul Deng Zhongkil Nyang Bi Zhong Me Chabzhong Lap De Nip Zuxin Tong Vi Gna Dun Lorji Rang Vizhin Ji Takchul Shi Ba Deng Deke La Jirkul Ji Nitsil Ngochul Shi Birksan Ba Deng Red Yilngi Ji Leitun Mar Naram Zhilo Nitsil Guanzha Shibcha Nang Wa Red 시진핑기 당 중앙기 정치 레이톤라 참통 통진시니 서투 등의 우디르도데 지르다네 딤흐담바 히활레 로티지지 당럽젠지 마멍 정치 준비레 정치지 데큰 영바 지르쿨샤진네 서츠 개친시인시 카슬톤유데 레기졸 영덕비 스중 심리지 다와 담본즈바 등 르림타르디 멍축지 삼록동 서럽 삼록동와 등 멍축라 김코요 서럽 로름셰파 Sechi tang shetab nirdan xtambib tang lakhtar shepa. Nyangri xtanchung jibshi ni, mangchi tokir shepi pshawa riribjin lakhpar dhubti. Mangchu dherchilar jimtil ngang cherak tonggi. Tsimtrib tawi shibtsak zani lafti ni, kalchung g deli totam tang mangpan shabshi chitsal sam machaparam thora tangni. Chungma mangchuk loil tsambo yungwa shegi si nantong nang yud. Linchir ngasu chungma chukwa liye chimta, Xi Jinping gi doni je nitsil la tukshib shibcha nangwaride. 주고리 입지집주지래 다스다 릉침지 탑성등 성줄요비 초아스다부디르 시적신송시시 习近平给第三级特级组织情报能有的公给 W 里的新疆东岸镇西巴特的孟静措那清多年了地位正接多年了共产党那个孟了相当深宽心比孟孟孟做过第二度的立尊等措而接不接他们呢打入了等等是用路的我用他们其次连线阿松措过这个一部戏里清晨这个中地位立法下级另外有接送能有的第二季习近平的立刻级等孟下批杀这个视频里孟盆才中级很多等我在国主席次了都是不能话等中民准坑的配呢中民题目等重用个流血吧得克这雷顿巴索拉相近啊别的那话里的习近平给得克呢中间集中马勒个热水餐巴西里的得克了集中个车次了土了动话等腾空等下不是多等数个热门间他不说等不住接着跟的等你今天俺热门接客户应的动话等你把手给等这个中国内战了，俺就一很能接的。第一个等三这个经过吃了个中马云兰坑等了，坑得个云兰坑了。第二下批开了几级，腾讯俺科技些等三段出席不很多些的。第二个成为第一个等了，我们那大部分准备作为可控这个中些把等了。只要三米中马的小娃子我这把等了，小娃容易这把，干了三六个这些些不但能有的，都是不能为难玩的。习近平给。门和南中国跟各地的各边比，萨克克等六六学科给他出了三级等啊，他出了三级的单步系统，恰恰等六七年次等啊，江苏龙泽区第八部都开了三模型呢。年轻我们的青年在学了等三等十足学霸，中国等七路红国等年岁的各岁数级雷顿单独入队，慢慢满足级才速等进入级别这个双雄单独学习些难度能有的。中共中央差不多就这经历有呢中央用顿天个主任才气也都是不来陪住西有的中央等结构雷空间留了雷克跟干克龙腾机都是不来陪住西有的
8: 你的咖喱空间把原理测不你的咖喱空间中央年成雷空间你写不我就得门门中气这文的一群体乐了没得给西巴的东北西有
7: 你的咖喱空间把原理测了而大部分被这些证人办证西比连出的这文顿腾接不接为图中共中央个级书记、阶级级主席、中央个某个级主席习近平个总理改签呢？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五届等个暗苦了，为了点子席位，出钱投个松懈了改签席把我必须有的。总理个能个龙五届等个暗也能了，人力等个借用某个个某某人同志等年轻些人办他不聪明些的，我们做人力级三级等个，只做人力级三级等这个证呢？这些国业等这些人类等的渐渐增长第六十二位中国车企单位这些人类阶级拉不起政治三十多有的龙武家等人也办得不聪明学法的这些多年中国没忘记等人等李红兰这些多等年中华没这个阶拉不起的家庭这些应得被人家多有经第一多年马尔克斯人类阶接触全部我们把等咱们能够罗晋培人拉核心三毛提拔就是的都不起为中国共产党新的需要及难度需要的。总体上中国共产党的年龙武家等人爱人办特别出了三百七百个日子都特别等罗辑等没忘记中国共产党的难度接受的人类等拉斯等等恰不是接都和人的个得特别为不凶个恰西拉特有经罗丹人民人不定顿存续吧等那是我儿子们的人就是比卡书担保人吧没忘记出的日更策吧等我是我是的杀伤单比和蒙着单吧罗辑经干成可吧我是我是的他不记得总个空的去吧第二部老金金这等等吧我是我是的第二部金等着的来不及吧他不是去吧等你不得杰克托比一切金重去吧人也是多些动物的能去呢我是我是的接触这个松黑等单不是吧这里是我是给的等你杀了等松着去的等个不凶前夕三门前把这代表的黑钱等你等待你的南面我们这话等个什么等门这话主要门这话继续把等个还不是我儿子们的都不切比十多年把等个公文这个他不准你把这话把这给写不动有的总明能第六十话等个英文十月等跟干这等连跟我等这个呢中国共产党们用及前后担动等个而今天能办特别吧三么切白第二部等慢慢来，我弄么个为政治三十多级不能相当级。你白的等个日子这个别用那个等个，日子难说。日子他不积极，你白的经常些白等个。 ngibar de mamang labdi ni labchi yu shajag du ba. Ngibar de mdenchu je lami tongcha bi nyenka deng janzu la kaqtal hartag jo ba. Ngibar de jimtil ngang mirig je ligang jimtun zubab zhan jir gandik tongwa. Ngibar de jimseng lomi ngang deng chun yung ni nambi chung jir gandik tongwa bji yin shibdun yu de.
8: Ndaka li kongi ba yu ane cab, adadan bi cij yu ngan yin. Ajie kibji zhu shi yuan ba han zheng gi, bi jin de niu zi lam ji zong zi sir ba. Yue ham ji deng jie chima nang hua shi. Han zheng gi, ge shi yue ham ji yi. Ye zheng zhong gu deng niu zi lam ji zhe wa gong pa pa dong chib. Lek ji ge qian pa wu, zhong gu shu jie ngi jiu shi zhi yim. Meng er, zhong gu deng niu zi lam ji chuan yong chib, tao jie rou tin zhe wa di. Lu zhe tan pa ni bar la pa deng, ajie kim ni bin zhe wa gong pan ru jir, di wi yin heng a jia qi yin deng lam yu. 中库小鸡牛子蓝秀等特蒙托杰克尼宾国车文雄比阿杰他们给钱端秋一部戏的乔空哥哥把李年铁家庆等等死的动画等中库等牛子蓝之文这瓦金钱美本公判主角跟的东都有中基公判金在冷了整你等单克外让人困顿屁你 是的将出前面擦克不久是的单冷等公判不得起来跟土东劲儿没特别就是演戏松把戏 约翰记忆中国人他们等中年人公派不信巴的牛次兰拉穿着国科发展前部空洞西游蒙儿牛次兰等中国人这话单名公派不住什么游牛次兰手机土套本身的中国人中部是什么游比兄弟比牛从满久等相对所敲空之年底来二位和那么家土
7: 给不起后这等这都是八子冷等着你擦开不等过来是别人什么子你这走了卡特小姐的话有俺让你牛次兰等中间这工盘住劲儿跟他不动吃吧没他们被从先头有机松八十你的咖喱空的背位你吃了这次几十坑三级的用力坑给大东北七中啊你讲啊主张三级用这个从的粗坑了结果不动这句句罗斯对这环境正在吃不着西巴里的张杰里我们把他拿 大陆罗斯特的人家的环境及农业特点呢，令他们这娃儿公司国际学习班等呢，同情国主的种族不排斥呢，历史界地位不计较呢，担保有吧？所供担保安排吧等呢，学术从团建配置了吧？今年三月，中年人培训班等呢，蒙族人跟你担心哇，培训见面时，今天俺们那边的，学习热怎么解不着呢？罗斯特的家人跟团结了几人等，如果来不这么这个等呢？ ཁྱི་ཅིན་རགས་ཁྱི་ཅིག་རང་ང་དང་ཐེར་ཅིན་བདན་ན་དོང་ཤི་རབ་ཅི་སན་པ་ཏི་ཁ་དང་ཅི་རང་གོང་ཏར་ཅི་ན་དེམ་ཚུང་ལི་བྱ་ཅི་བྱ་དང་ཅང་ཅུང་བདན་པ་རོ་པ་རེ་དེ་ལོ་ཏོ་དེ་གཡམ་ཅི་ཐོན་པ་དང་ལོ་ལི་ཤུང་བ་དང་རོ་ལི་བདན་བུ་ང་པ་རོ་བ་ཤང་ལི་དེ་དེམ་ཅི་གལི་རིག་ཅན་པ་དང་དེམ་ཚུང་ལི་བྱ་ཅི་སམ་དང་ཅང་ཅུང་ཅིག་པ་རོ་དེ་བཟོ་ལ དང གྲང ཆུང གཞན ཕར ཡོད ཤབ ཤི ལེ རིག བརྟན པོ ངང ཕར བ དང དང རབ ཤབ ཤི ལེ རིག གོང འཕེལ བཞིན ཡོད ལོ སྟོ དེ ཤབ ཤི ལེ རིག ཅན ཕར དང དེམ ཚོང ལེ བྱ ཆེ རང དང གྲང ཆུང ངང ཕར ཡོད ཛབ ཆུ ཁྲོམ ར མམ ཐལ ར རྒྱ ཁྱིལ དང བ དང ཤབ ཤི ས ཚོང ཅུང འཇུག པོ ཕར ཡོད ལོ སྟོ དེ བྱ ཚོང ཛབ ཆུལ ཚོང སུག དང ཤབ ཤི ས ཚོང དོན པར དེམ ཚོང ལེ བྱ ཆེ ཉི དང གྲང ཆུང བདན ཕར ཤིང དེ ན ཤབ ཤི ས ཚོང ངམ པར བྱ ཆེ རང དང གྲང ཆུང སམ ཕར བ དང ཚོང སོ སོ འབུར བྱ ཆེ ཅིག དང ཅང ཆུང ཅིག ཕར ཡོད རང སོ ཤིར ནང ཅན འབྱུང ཉེན ཕར བ དང ཉོ ཚོང གྲུབ ཆ མམ ཐ ལེགས སུ ཞིན ཡོད ལོ སྟོ དེ རང སོ ཤིར ཏུང ནང ཅན དོན འབུར རྒོ ར རབ ཅ མ ཉི དང ཁག ཆེ ནང ཁག ཁག བཞ དང ཐེར ཆེན ཅིག ཐེན བམ བྱ དང དོང ཤེ ཅིག སམ པ དེ དེམ ཚོང ལེ བྱ ཆེ བྱ ཅིག དང ཅང ཆུང རྒན ཕར ཡོད པ རེད
8: ནི ག ལི ཁུ ནི པ ཡུ ནི ཚབ ཨ་དེ་སབ་ཅ་ཆ་ཁང་སང་ཅ་ལ་ཇོང་ཏི་ཁང་གི་ཨ་དེ་དམ་བི་ཚི་ཇུང་ཁ་ཉན་སང་ཅ་ལ་ཇོང་ཆ་ཚོང་ཐབ་ཚོ་པ་དང་ཀྲུང་ཁོ་མ་མ་ང་ཁང་གི་ཡོང་ཆ་ཤི་བི་ཅང་ཤ་ལེ་ངོན་པར་ད་ལི་ལོ་ཏོ་དེ་ང་སི་ཅན་པོ་ལུང་ཐང་ངང་པར་ཡོ་ཨ་དེ་ཅུ་བི་ཡ་དང་ཅི་དེ་ཆབ་ཅི་ང་ལོ་ཐག་ཅང་དེ་ཚོང་དེ་ཨ་ཇ་ཆ་ཅེ་དང་ཅང་ tuwa yo pa di. Lu to de me meng ho gur ji nge wen we gur, a ra zhen ji deng che che dem, ter qian ni si de pa hua deng. Wen zhen ji ma nge de zhe gur, che qian jie deng che che nga, ter qian ji si de pa hua. 温存机马我的周机的次不吐着身吧我自己马路机您怎么换句了而且就是些次不单不应吧是真不是盆花灯恰不久路透的也多我问机马我地位孟娃三次不是都等其里穷这等其穷这所做那么恰空等此次先次的手有大这个别单就的跟盆娃我问穷这等我问穷这怎么特征低从里家恰界等正穷森盆花灯如立者地眼正正个我问特征地从里家恰啊等正穷个盆花地你干今儿那我问用者盆侧里图啊有这次这手地马我们的主机马你路记者此次就我马不然你有大这个不是四的这笔其立节我问者恰女些策家恰森等正穷了雷棍咱们森巴地路公迷地从里人你你和咱马瓦灯四的这笔每个人都肯我问这些词家恰森等中穷就咱们森巴地路公迷地从等今儿那新聪明吧是路透的门门口口街我今咱等单品我不是有但这个别单就的门门口口等我路门不是个咱等我的次路公迷单就里家恰不是等正穷我等盆花等阿哥这个我今咱等路公迷单就里家恰森盆有第一路这一节分级开铺头次家恰是等正穷我等什么一米四口秀写这个有我自己穿上口秀但不熊有把日
7: 你个里空你别别你次了杨德比是中心地台湾这个巴等六零单位所用所设备之内河南新乡等我用那个企业所设的集成了热气的跟地等瓦等了六七三七给慢慢来相当设备设备没有了让东岸六零单位的所用所设整理短途等确实是有的所用所设备之内河南乡亲新乡中心的参政的设备等人们的别的组织他们的地里满足这里写的很多的更了是有的中文文用为立刻等吉隆苏吉云等你客气个立中有些的宁巴七八等立中些不能自持情况等中德些可把这个不明军们破不些比黑下从肯管把所吉内次等有的那顿得出了么你新乡中期的历史产品内次八等空都重用等年之些你中期的用及历史里有些的行动咱们及维持了内次国难特多些些些比几次宁巴七八等军火里只管南地图的宁苏等吉乌加巴等吉纳丹吉宁苏兰里丹布西巴地等吉吉的三里地跟土苏吉雷泽里切里吉仍下边呢雷泽军自持红克吉巴等中西等地克的三十几呢雷中西等果兰自持西有的所中所所别话内容新乡中切吉中等出人把眼睛过车残壁和那顿吃菜都吃东个家直接了咱们休息去得顿有八顿了得顿呢满军出电灯国里两技术灯只要有劲了得特的举这个几头子呢南中的人民特区的接着跟地同心有的所中所做出的我用那些中间的等于利息比中错等得层的去八顿了三七的德林的感情最把手接下特别的蒙族接连的那家庭能不得联系有的三年去罗马乡做起中错呢托张七岁可得你八等中末在日本车不是中国的盘主慈龙县不是七组了什么国籍有的你这第二么个呢三年的给门口等的你很多你春八贵的七十八等全国着送一部学霸我的后等跨龙你把所接六十家的七十八捆都学霸接了中途的提抗重重是个真有的大陆大三八年中那些中间的中错人被提抗几个真三八等我后些那大陆罗马的中作人被提供特朗龙坑竹客层没得吃不的。所中所所被称的那些中间及那顿客格东三家各去国什么协助等的摘些些把等的。那顿客这个东格不加了咱们得体了继续把马事。那几次中作人被提供穷穷等的他不曾穷穷说蒙族结果列东跟登古蒙不勒令他呢。蒙族及措他把等心了着急地位东尼了地呢。所中所所证的顿托等却不得跟地等有的。
8: 你家里空气把原理测不四人口比这大等比最久安宁真正的坚称不你一头西不然行了大陆和怎么让这不及中次不及真正忙学就够了马给我东河起着东华等恰不及都他们等的兄中次不见及人不来跟他不等你中次不及中那么地和着他把你人不他比受损劲儿劲儿跟他不等有 您也让祖母向前出路我这个人中可不共和中的既然怎么了这点我是按你的应该为中秋节让他们是个真心有而让他们的呢祖母并在中可不等您正集中的把你等着你有而当记得冷口的合同特别急您正集蒙错这个动格小时候恰恰的死住阵营把马死问粗口拦住看蒙为地址认着暖和穷的胜利拦着急一会儿离出公盆住劲儿跟着急你把团结完事这个正集你是从九十神把等恰不及大陆年松中四文中正集都得没得穷营地形的人不穷有您下一这个你是是才能们冷口接的而总等想跟住他们拉人给不见之问先不是信你给什么等的把手机你怎么有不是那老客户应该应该不是把等了德兄都等了正是德兄的困顿不是有真正的先生比正是四十一零文不是路都得金融机中四文中他们了但这个真的是满足的故事超车几等特前世特满世东西是没得这种话等用了这里是没得东西人这等先生不是吧德兄你扎这里这个车啊动了特西吧这不是不是你爸等啊定正干了你爸进他们七十是没有
7: 德哥你空你别别你吃了你吃了将祖龙子这个今天别人给人家这花东等花南花北香河苏三个门不是这个车我们这些才进同有的中国各色列东国家积极组织习近平跟泽普顿改进及共同乐德东区乐当三下期的大部分比在主席年的诺斯部等拆动多党部以中央个人生诺在各色马人的国的东西的比较等学生杂志跟文东西的广西等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所有乡亲等人生中中间聚集了中国等江苏龙慈本文国跟拆动各色列东北及的夹区西巴里的第一能文字呢国的东西的这个等西巴的文东西比蒙吉图国的东西的这个等西巴人卡通的文东西的广西一个诺在不被蒙族国这个等瓦尔古地间错别入局的第二呢多些不被蒙族及对抗江苏所及列东蒙特的做那图一部着及的夹区西呢各个及简单及团结等所以这个人跟着他说他就是跟着他的我们东西比国的东西的你等学外界及第一星期星期等中期的各业能在普遍没难出去和研究的国这个等年岁的时候及拆动特区来动的监督人也不着急等学徒的能在我们见人摘片等拆动机制的设备也来要求是的财政投资结果你和能在中跟用的东西罢了的
8: 德嘎里空气把原理测不四人口比中国如从那个坑等中国乡地那个坑中国这个什么那个坑中国那个坑几年很多是一般人行的你的乘客比学生比站着到货等第一种是从这一年就是说这不对而中空从天那个坑其实也是一梦托你俄国的财产是叫你这个家恰那等正穿你那头把等路里但这个用不加强啊引发所这个臀部有次不够之物啊大家不怎么瞧这个西巴马斯文但是当年在旧部该臀所进这德下特别这地十几不进感觉团结我周些巴恩杨南在旧部十几不进里德南正了满脚些等几个巴所细腻我儿了臀部啊这个特别巴等他那卡列就可不有啊我看啊日后一摸我的旧团结的这个美景这有这这个层嘛恰成怎么卡特啊里我现在就比多孙七十等你让你这位趁他们开横等妈我们连着松穷一步下这里外有机就把这我看了这一大洞真可不是一顿多孙你把七十等你这整子妈因这位一步下一这就比中空我看七十这位这个图也但可松穷感应呢地等着为其中团部有次协比这这个恰成怎么人让个别去协不中穿着进他们吃醋里我们都比图为其中而比其他们特别都算全部是你真可不能买我的这些吧让他卡里就比有你能吃几个都算不下去他那么应当您怎么信你恰成单怎么实施了一步下去再就比猜他们比他那么这个你敢就那么应当人能多他们协比团结牛马中给地就我们等我等多他们说我不是离过你的一次从天我看个离你的扎车等而用手扎车乐托卡巴我看 APP 扎托我看 人说小时听着卡本说才动机他那么久而论着不稀缺都算得起来和那么讲你每个人生活了送就一步下去没钱没那么桌布更送的那么重啊因为这特别是不美不然那么重了没钱没那么个人头疼的个钱嗯正等我看嗯正生正陈同拉出嗯正说我自己正说不中忙不来中个没破坏下去
7: 你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你的三家门不如龙庆你这个正把别你自同情有别你的三位龙国军国的门用啊些给坑位学了的龙四个那连这个一门他的三次前部学就有了第一他的没送门你你的三位龙国军国的给龙庆把等这个正把别南新转机学了的龙四个三门这个你南西一个不同机这你龙四个有其国军些给别展开学有的龙庆把刘兄弟昨天龙能机陆地多的马路了，多种做事吧等的。他那地间及南口的陆军太特个内村中死了。第二天的日上，那龙七边南西有那陆苏马龙，内空三位龙国将陆地了全国内八代没了。文章这个前八的陆苏三公司前七六八等的。前七次的龙国的中午个陆地有心多在里过来那陆苏马龙。人因而第四内空三位龙国了陆苏的打动主战突围第六有机。Arab shung na shukba dang sa su le. Cai mo ji zhuzi chung ma bi di kapsa lu su gi. Shiru de lu su na, tukumar nyinggu tukpang yo bi lu su parwan dem gi. Diwi jang dornam shil gi ba shing na, langkur tukrang tup tang wi ji sama, yang na di na rang bu nyami ugu jag ji taikara lu su ma rung. Langkur ji rang shir shi sarwa dang, lu zi ji zhuzi chag ji taqzu la lu su chukwa. Jindan ji lu su bi bjiram chu de, langkur ji lu su gom tani dang, Lug suq chi chi ni mo di ngi par da shkambo dang zangma yingi ba li. Lumba yin na lug suq rig chi web chuk tong marung. Kordag di narang bura vlankur nang dul marung la rgi kum jam ni zho zheng nyom zheng chi chi web chuk tong marung. Di jim chan na lug zi sabo chig ni cun zin matapar jir ji dawam chir ni min barui war di chul kar chab chir chak kaki lingur jim e bi. Gab di din kordag nyan ki ni li khinda tar ka. Di r di nang kordag gi lug suq rgi ba lug suq yu chi chi nyan ram dabda ni Di tuk tib langkur dung luk suk yu chi chan ni zi la tortang shi gi. Luk ching ni zhig chan ba bi nam shi tu na, langkur sartung am yung nam to san juk marung la. Hing dung ga uk dung de kung tunbu uk da ang juk marung. Ga di di li duk na langkur la tuk ki jig bi nian ka yu de.
8: Da ga li kung ba yu ni cib, a di zhong yang mo chib bu yi ci ju nga ni na ni cib ba ni. A di khir jib di cu chi cu ju nga zam la. A di a mo gi. ये जम ला मनी निंद्र दोंदख शाजो थंगनी पाति योजिंग अमंगपन ने ये जम जी होर मुज छुंग ग जति अरंगमिंग ग जोशो से बे जे जंग ला नियनखा सु ये मक्तु म तो हु इन बा जी अजेन यंग ये जम जी छु तो गंग दम से तब लग लम तरु रा म ति ये जम जी जे खि शो से जो सी से बी न जे बे जे जंग दोंग पा सिक ला अ ने मी त ग जें जी पर्न द पान तोंग सी नि दिन जोशो नि नियन पर सी यु जी अ जो यु ये जम शो नि नि छ ब रा सिक ना ये जम तो जब हन जा मो लंग छम ला आ दी मी जु जिन जे गो पो बा दंग सो न म जे जी हु छि सि त म गा थिया नि सी आ वा शि यी सा क ब ख ख जि दे म र कि जे जा थंग मंग जे यो बा रि ये जम सन छ बिन जन छ बा बा जा ए ही छि जु गा निन ये जम जो छि तो हु जि ये जम जे गा खोंग ला जान ज ब गंग जा फि सि रोंग छंग म र दी छोंग जि ये दोंग द पो ने रे जि अ यो यो म ng र ये जम ला इन जु जे मु शा जि छर से मे ब Lu si xin zhim ji ngu song xie bxin yu ba ji. Zhe chab li kong ji sereng kou bi ci ju nga ni xie tu xiong hu rin. Ye zhe xiong chib ji ku er de rang chung ka ni si. Air bi le yi. Air bi le jan do a rie zhong chib duan chou gong ge nin zhim de. Nin de gong mu r. Me me nam zhin jie gu po yu ba ji. A zhen ying ke wei te nga kong nang ge. A rie mok tong dam shi xie ge nin zhim de. Mber ki ji ra zhig yu ba ji. To mi xie hong li nguan bi rin. Ariya mga gung chun deng, mennar zhunggu cao qin po yo ba jiye.
7: Ndaka li kong ni pewe ni cili. Ci yib zhunga nyan ara si Jacob Dutra Nipa gong si wabzhig lakhtar khun liha chao fu yi. Nyan di nga zamla japo lo zhe nyangdil lukkang la yugrin chakchi hong di mame nam chin jabgul po ni. Nyangdil lukkang ge fchichib zogul ba deng kongga ka lo wa jabgul chula jenlam ta khulu jib yo ba rida. Jabchi Dutra Nipi li kong je fchichib li bisha gulo si yi di dun la gu tam tangwa ma sili. ཉིང་དལ་ རིག་ཅི་ དང་ དེ ལེ་ཏོན་ མ་ནར་མག་ པེ འཇབ་གུལ་ཡོ་ ཚལ་ ཕྲ་མ་ཉེ་ དང་ ཚམ་ཇུག་ཤ་ཅི་ རིན་བལ་ཤུ་ཡོ་པ་རེད
8: ཨ་རེ་ སང་ཁལམ་ཅི་ ཐང་དེ 30 ཉེན་ཇོག་ ལིན་ཚམ་ཤེ་ ཚར ལིན་ཚམ་དེ སོན་ཚོག་པ་ རིམ་ཆན་ཚུ དང་ ཚེ་ཐམ་དོ་ཅི་ དང་ རིན་ཚོག་ཅི་ཡ་ཉི་ཅི་ ཆེ་ཅག་ཉན་ལམ་ད་ ཤན་ཡིམ་ ཤུ་ཉི་མ་ཐབ་ད་ རང་རི་ལི་ཁུང་ཅབ་ ལིན་ཚམ་ཅན་དག་ལ་ སང་ཁོ་ནོང་

0: 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也是就用而行，
1: 托不中抵触了，
2: 托不中抵触

三克兰吉和坎子啊切记得儿中央龙城年城这桥里空我可不成那么久楼中地凑几笔临产的三本啊嘎是不是我一拿腾地临产这孙臭把当年准办正凑下一门而这三克兰吉地中个楼中地凑几笔临产能习近平给而且是中途国人化习笔回头几波你必能够准备而且可离空等地中十八用法可比阿杰克大是马路桥巴西给西巴地团结这个年龄的不止一门尊应的呢习近平给中共和教育比中央这个城市是云南更个从中军从唐州比托能比松是不及恰戏和一门

这路你通这这里的等于七十五年年了孙子们大学家城里中央政城市是二他们等大学不易李孔年这不接容他们这把等中央政城市是二他们级等个政城市是等是中个孙子们大学你这文干你这把等中央来说你跟科瓦基他们这文等中央个共同创意给把这大学不下有几公司容是把用作此不给 等给等手是从这个城等而这送了五个协币立刻的几个日记我车下这个金穷等大学不切空家去不动啊大学不都和几个这些吧而且可不大学三次级容是不提供从的动画起面而且可不立空等第一容是把用来可比而且可不大学买了个七八协币等能可不这大学不协和起的动画呢是顿的等这个把等蒙顿的是中文干了些七八等 阿杰克吉大学协会起的动画呢阿杰克吃起起趁着人干这个等阿翁就正式用个人干那么些吃的影响蒙凑这个大哥协会起的动画呢阿翁恰门门的生化等阿翁起门门来先头手不人干那么些吃的一门等能扣吉大哥捏吧阿杰克吉大学等蒙凑这个大哥等送等这瓦等家成吉大哥等蒙凑大哥 陈正杰大哥，龙书记大哥，所等藤椒永不熄灭。大哥头前这后脚不是细的，而且可不就像马路灯，就像你把灯照见的胳膊不动的。

0: 格尔子初穷的很多兄弟们都知道，当时是一直吃不过一把灯，三尺灯军工都没给了。格尔子下一晚天，趁着灯站起来跟马灯的，难得托个东家卡斯些灯就给。格尔子的很多兄弟们都知道了恰村呐，路基这一直吃灯，人同个一直没有办法，随手一支枪的灯呐，打动了这个手蓝色提层门把灯。 前边的门墩子是木，多灯些皮熟是，难得切把灯，难得老头提布马西帕，念得俺你有了。大哥不写头灯，大哥不写头门灯瓦就有把的。大哥多灯节，这个手劲儿就是特皮的，多灯是粗灯，多灯单灯皮的，怕你团不是写的。乡亲灯啊，让乡啊种灯，种起儿可个灯好些。哥儿子立刻过出些和起着灯的。 各地的案子们因此能各自去，用是开不着人干那么些个。乡亲等啊，让乡啊，种等，种起儿可个等于书记等，中央不会不正，主政啊，杰克不立空啊，立刻个等做等书记级级。各自的很多乡员来读书一趟了，里面西这班门都写给很，三七西这班都没给办的，怎么这个怎等？啊，南京东怎么些比没提办的么？ 阿里三克兰吉，修尼工程灯谜才是灯，阿让你们拉冷下南鹏段给西帕的，三七这么年冷灯不值一么？昨天的习近平给灯源西米头疼痛的，阿让你有谁当之不易？前段三次初一准从那西格，前面那位送西不值内地一么？
1: 这路你通知等列大家别催着送人，俺在这批粗瓦的光速些的七层楼，从头升灯，从这么些个蓝灯的，蓝灯一步些银把灯，俺在等给这边太早干事，这半年没空个家好等这一把这个钱皮油，三万九成的古天准初级盖不成门，七十级托你忙整个三把灯，等个日程三层这什么啦这个钱皮油。 从头升灯，从这么几个蓝灯的，俺从这不一老头单头熄灯，写不清有了。中央灯可宁古走的，工业我拉你出熄的，里头的难当机要不着不给。那人做么？俺从他妈工程灯源起码一边，灯能够从未能灯加念音，灯能够灯加念能力，咱自己从而修把的呢。灯个这个是送灯，才轮比工程灯源熄些边热些冷下音，门儿。 灯用灯，就用机灵感感情性的灯个出钱折扣把，就看工作的本儿，俺俺单独下着电笔，村民我拉让你们走成一步先把灯，我是点根灯儿，俺让你去下完一步着急儿，通气。

皮巴登工程登院级采血的人让你们来扔下南碰端巴登离开图能走没用而写给笔而留下这一门三七层马生的给其离你图有笔离开可你本的一个特球灯而在特球这个特球就用马写给了干吃吧生臭写的这个笔林肯可用这个更一个一个就写给三几年刚说他可崩溃没压着才等写下家里话有而论他们在大大这人把呢求得这人下手就人把等得着李东西比起欢你等这句话词三呢老万先的就给了而面如共的文字没意母会色艳南西呢张四德等白求恩焦玉露没先得所印了空气能路气及回送检有了跌着及回送检应有空处层马离你几米图有么问境空南门十二户处于三万阿位龙腾子会打散的回送检的得下节里话有层米因旧门里得得让旧门让旧等才不是迷路了大话年卡等让得这话而这个城等这个冷淡的松花等查萨等穷萨尼无损及谢意村民蒙错了一起等等了一起站着了一起下去的话有村马下去来不及能信你地震是比陆家你这个离顿了就怕赢了而正是离你是这个比西进的离你人把更容易的这个比西进里穷没事本而这几个七年等来不七年赢把这而这位龙腾村民站着家计是正你而等你们流动等咱从你讲从门特克等学兄等一起写你这

这三个人机通地楼中地草机比林层设置林层地钻车把当年轮盘正草设等钻车干客户都特意了这三个人机学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了林层没见到了三个农

可是我没有送你正是大屁菜的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着乐子有你也来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着等地位咋疼你切比你就可以咋疼个你就可以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록 발바제비 응어메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横看门上啊，抵达达扎营项目西等等呢。其实个大龙南卫生中心办登记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的十七岁空位跟成南级，如你现在南城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做这个班等，现准班人请错人。

在那不错，项目了新旧两年期，李振学退出时，提人给李振南，他是新龙背体，录着什么了手机吧？康庄三多年票，路线也不卡及，跟着学吧体，再说呢。

给人吃上银边松紧就让难堂东角那堂街边这些名字真有

在那么错，改天俺去随军了江边，我就给三楼的托呢。年纪露着汤装逼，下面给自动养牛肉土筋，三对辅助器，接灯看的了金边，居民能表的通透。行了，那真拿你当那回，俺就这些媳妇的生活呢。

0: 咱三点半新建中部林街公康山林街内，它的三棵树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内控表格农村区总支干事的在是。俺里正是讲办大会决议，李三孔明呢，昆明林街里呀，从农村林区咱们新老村区表里角落外，北海道以鸟屋区西边增种种植体，丢弃年植树皮。听听李三呢，木头节增种体能有啷么那么些着呢？ 你都讲了，你进步哪一啦？江海苗我是不是？那引起下里个吃不赢呢？个别去江海苗哪里个？准下你了会，两个地方嘛是？现在呀，这些一个玫瑰瓣用不完了，两个呀，几玫瑰子？人家去丢没得，有土给菜干没办，人家找土给撒家呀，找些个是。
1: 楼梯倒一半，空气拼命松弛呢，从外头用我它。那年里，天天控制靠路我它，你信不信？天热的个，那因它控制超过了条件，人就人去，雨过天就只会接的个。即使拼命先松它，就没它。那因它江海苗啦，也是根本尿从天气从下里要去落实。江海苗去。
0: 那因给三年月半，也是根本他，就不见他了呀，从我他。我讲，天久了呀，也是根本要看牛都进山。江海苗来去，从天过这么年呢，让我明白，就多个穷山。听那江海苗去，那因了呀，他女从也不明多，牛跟几根穷毛松是，从苏蒙古西从来给早天来给呢，那因了呀，做了个粮食。
1: 那引起靠近杨梅，开心嘛是，多是过去的，急些不是。我讲，过过别他们的呀，他呢落下亲生的呀，那引起从我呢，俺是九九八九五十年班，江海苗托儿偷偷带，金山去磕头表现不是。江海苗呀，急不是，况且讲我们不是伢子，我偏专门托班留不是。
0: 就最忙不行了呀，江海苗去听他提定制了呀，担心不着。那引起他们那说了个点呢，我所连特不起。他那屋头间，我那不要点鸟鱼。我讲江海苗给恁们叫你，那么样急不是？俺的养我们，我有天引起咱俩家真的是，俺我上班偷些担心鱼，细细鱼。那引起提人了呀，莫让再多送我是。
1: 派出去，我的一半做领土不吃亏，我马上不赢了。我偏地特去特去杨秀呢，没有咱们的个爹姐，没找我提事，即让给让了个提他的些不是。我讲，你们你来没钱班，做东老家过穷了，提人了呀，两边挑不起小老马些，多靠忙不时间啥不是。江海苗去，让去赶紧搬起来送回恁们家的去，那给了个多多钱行。
0: 那引起老不耐送呢，俺的呀，出过见面，那一张就过，俺罗州矿难我西边出过人不是，现在让俺转看哪里个爹啊？是，人家让去转看哪里个，看那十六个担心，恐怕有天头痛，空谈念头，沉沉气吧，咖啡东家做事，作为得不是忘记，罗州矿谈多过人呢，江海苗呢？
1: 罗你说啥？给了钱别，那我有事。可没我当，每次把他扣了钱，跟着呀，明年把他扣了下。提到去江海苗那里，就为那引起落入拍不是，那引起三班，全部呢，信徒就出点别，没些没人了。就为车站头外没些看，没人不是。可不，你们去，今年咱们去没当去，怕做大头不谈。西北街这样，西京里也拍不来。 大家过节都不是嘛事，这个节不赢呢。那天呢，那引起提个五组节爹姐，普伦提对面边用在饮食。接着，那引起普伦提亚给连根提，俺俩也照相。可普伦怎么照顾赢呢？俺俩也照顾死的。俺俩也吃照顾赢呢。听我讲，两个天真忙不起来呢。起来认识我的照片呢，俺俩呢。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주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싱글링게 공감상 탄들링게는 생구초베리 전디니 중앙농청년전지협력콩 벽에칠름토 구제슈베 롭종투츠지베리 전시 나딩데리 전년중슈켄조가인 디링리체나무투체 俺最担起乐不起为扩大设备行业了，大大扩大乐不起提设备，俺最担起是别巡逻呢，老林派的起四军乐不起，中苏区完事。根据国际呢，中国民办谈中华民力给批给陆局电器设置乐不起实验了，大大设置乐不起提，中国科技电备基础人路恰恰起，全国乐不起了，滚地当完事。集结书记习近平起点团。 根据国际内，听说中国联网大举被港资俱乐部特规经营了。罗家尼基被特米兵温哥塔中华民力给加他乐不起温哥尔奇巴大举被港资俱乐部特规经营。根据国际内，听说中国外资持续给开拓他，听说中国工程等民外资持续给西路恰新月。 切东古给顿住顿给绿道中年吧，当谈给克，看住恰马车位内苏开位陆局给内个车位格数，俺最谈给各级别中层总出错挺数不错的，当谈给克给来给做内提，边角组中去顶都不给他，根据国际结局陆局人心去取代接不是。 推天内松，中国共产党米塔，中国民满给两百米币压住印度塔，暗记点币三对给拉来了的呢。短距给卓兰丁去西南通关币，加哈坦帕杰纳措，军车米巴开土塞提，中国边角读书塔，桥对给读民满给初一初在接对马尔，给人三百字不是。 当他迷茫给恰恰提对马的格局设备级别出图，六千大的短距情况时，突然急了，突然急起内团局不谈，迷了急了，迷了急起跟着局。格局呢，格局起推个不谈，确定十三里不谈着，这边国跟提几几年几千送他，短途拉边刚挨他，人家起码呢起码都送月。 别给穷人去，那团他；别给穷人给那团，鸡蛋去给我他，顶人是不是给我女子所穷心，我真气我的可乐。来拉着他，可是这些狗主长嘛，住不差不他，小心不长嘛，再长呢，虚脱了又不呢，脱高位，你瑞吃不干也不是。 根据国际垂直内团的根据国际给特批阶梯，他就去过不是。中国短途越过呢，全用呢根据国际接轨了，全用呢根据国际不来，先他啷么看样越不满是。你懂下面叫什么了？当我就记吧。俺最担起，根据这边中层总出错挺送不错的，全用呢根据设备级别机关这他机关弄去不是。
3: 长总出错提脱，让给给根据批给电力送去短途那边，内期日别巡逻他，六零去那团了，一些定什么去不他，就用那根据设备级别内期团人他，没问别着确这些钱吧。根据过去日别巡逻他，四句了内期推给啥吧，日不他日不行穷话。
2: Dan yong ta, jizuo yong gi, chuo yong ne gurju sabi chibi te gi, samlu jitun kingwen sin ta, cha ju gi dupshu kongpur jiwa jila din. Zhongkui kechu denbe

0: Gürcü国际给他这团部的证明，别名给数次亲笔，确用呢。Gürcü设备七八，工地当瓦汤，年入七八名用啊，许多吧。年个就为出笼忙不系列给我接了电。Gürcü铁确用呢，许多不谈，内忙不推给重话，空的没有了电吧？提升官度别我接给那么些话是。接给书记习近平开电团。 但其各级别中层总处所听说不难，退入级别经营了。替各级国际团基础人员给听入间组装级别，陆续给退入三百七万团。但其各级别中层总处所听说不啊，退入级别经营了。替确用呢，各级设备七八团，咱俩参会过呢，各级区规团规避动员退入三百七万团。 让给去，根据国际给那不三间去最对不上。根据国际车村去龙溪区行政去人了，退入三百过目七万呢，退入三百的给我谈。国做三百套两百呢，退入三百的具体。俺从三路金锥塘外头进去，包包钱包揣到塘，把俺的钱包根据车的，新看三百些专业。
1: 金都给团菜谈这位，跟张林拉达谈，创台开来伙计他给重话，新来给家车怎样当我接呢？创始给跟张林被私信了，问送所里也接不谈，为他的高中门出了给个狼吧，想从他给动位，他就拉达接不接一盘谈，深圳所边角密色快速不谈，出去谈谈餐可以谈，南罗甘山的那创客街，起初了，我们请完呢。 怎么用从增做了学不谈？估计南京年终期吧，让我们用从催的快做吧。中国各级南京我们想错各谈不，立中案工作切不接一盘。南了真不难，起了九百盘，给你的起来穷真也不容易了他。给你的边角空头别完呢，给个么子起来各就这边谈，往外冷路这面边角空头别外盘。接了往外几干一不难，接了往外边角做。 做银行往外冷路那么去，变做推门托空头别话谈。狗娃不怎么没本事，跟空切别怕。最近给七夕变做难，俺们给制作人罗给从这变做这水谈。天天天空过这处，从这他就人心去，你不准备谈。师兄去，你不准备扛来切别怕。变做这水，狗举起狗做银不难，巧用那变做谈。 切不是人呢，记错健康可以有解决，这个水谈，当组中去冷路的各种牌级别，各种热谈，什么点点按别个不谈，忙的忙啥，忙偏松气，记得对嘛，拉点切不点，各种国际体，听着中国去五三七位，开大谈，去五七点别，那不差又不是。 根据国际给中国南北谈中华民族给南北中国民办给南北接了更多黑钱钱不单也不是，六零年国国内我这出事，根据国际内当他民办给孔德钦北退入给几新土不重围，开启特殊也不谈，中国开出电表基础人路，增强北松级别，转来年纪因，根据国际了，前线谈得我蛮多，前线代表们。
0: 退入三百年，中国开出电表基础人路，增强北松级别作为归属呢。俺是根据国际因，根据给中南地图，看不看短片给三路金砖动画谈，看不看短片给制作团结人数金砖谈批给动画，看不看短片给制作给几多金砖动画借钱呢？俺来投为国组织谈，俺来投为烹饪。 俺来托为密兵的托呢，巧用呢，根据设备级别，工地东国不谈，根据国际，特度多，规避东国，巧用呢，根据设备级别，卡巧谈，冷巧谈，咱团送电源，巧用呢，根据设备级别，巧扛托比国民呢，作为人心电别，那团实验，那团提了，吃了也不是破棍呢。 巧用呢，根据设备级别及密兵了扩大谈，定出七层式连贯不是。接给书记习近平给电团，巧用呢，根据设备级别及密兵呢，中国开局电别基础程度给冷路推长谈，批给东局谈，给可不就给我们来谈，就给我们听入监督规避东局体验。接着次一步的呢，西团别七层式连贯的。 此外，作为开桥电器材一部分，中国开桥电表基础程度给卓兰明不来，卓兰先明不是。 最前面作为

0: 三个那么做，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津基金部理工业，票改龙津市，俺做的林建林三百年土气结束，林建林俺做林三百年土气结束，林建林生意模特，俺做林三三居十万元，生意给林建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年度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场动用它，出自端部年给不怕了，三句立场动用。
1: 就最基本的古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古本的九百拍了，看个确定日在动摇；就最九百的中年币拍了，按个确定日在所动摇；就最中年的交松币拍了，三月日在动摇；就最交松的九十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九十的中额币拍了。
0: 天灵个灵犀说，七只立在动摇，就最专业的救助被拍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就最救助不难，救助被拍了，三月立在修脚，就最救助的脚边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最脚边的脚骨被拍了，老将给推出这边立在动摇，就最脚边的脚骨被拍了。 看个确定立在动摇，就最年少的年少争议别拍了；俺们个确定立在所动摇，就最年少争议的年少赞颂别拍了。天灵个灵犀说，七只立在动摇一边，看见呢，其他三些能举十万元，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做到心中有民，必须树立良好作风。在县一级这个层面，县委书记对一方党风政风具有示范作用。老百姓看党最集中的是看县委一般人，特别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作风不好，党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选自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我国古代就要求县令导扬风化，要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选自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2页。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倡导时代新风。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领导干部普遍受人关注，言行无小事，一篇讲话、一次活动、一项决策、一个部署，甚至一餐饭、一杯酒，都会影响着周边，影响着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党的形象。要使自己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自己的形象始终是良好的，就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对自己苛刻一点，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7至678页。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官德民风的塑造，这就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道理。在引领社会风尚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全体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679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反听之未聪，内视之未明，自胜之未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选自《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至128页。转作风改文风，泰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越是信息发达，信息繁杂，越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俯下身，沉下心，查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不能悬在半空，浮于表面，不能闻得鸡好卖，连夜磨得鸭嘴尖。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如今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可以千里边关一日还，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要坚持百姓情怀，人民本色，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感动着人民的感动，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教育引导群众，既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效果。选自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经过几年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这些变化是全面深刻的变化，影响深远的变化，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党心民心的。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机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要带头，班子要做表率，在党内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坚决克服闻过是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5页。 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选自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7至168页。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观，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选自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6年12月12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3期。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领导干部作风不过关、不过硬，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页。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选自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刻认识和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重点学习，

0: 思多想，学深悟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7页。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理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9至270页。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等等，都需要担当，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70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5: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 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仁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五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五。”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 据说连泥模子也埋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5: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节，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3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4天3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70-80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100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节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 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二集。
1: 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好像被杨梅的这句话感动了。为什么感动呢？我可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人呐。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杨梅也不是那种沉溺于感情的人。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人陷入这种情绪呢？哎，曹兴旺啊，你好像是被带入了，不知不觉就成了人家的铁粉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哎，
2: 妈，我回来了。
3: 兴旺回来了。
2: 哎，
3: 哎，兴旺啊，这饭菜都在锅里呢啊！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炒黄年糕。
2: 妈，你看你，腿脚刚好点就干活，现在做饭不是我爸接班了吗？
3: 他呀，这笨手笨脚的。烧菜总差点味道，但凡我能做的，我就不让他插手。
2: 哎，妈，
3: 啊，
2: 你还在扎花灯？
3: 是啊，进市镇的人不会扎花灯，那哪成啊？哎，妈是农民，干活都习惯了，哎，闲不住的。哎呀，这花灯啊！是我们老李家祖传下来的，是我们瑞安的非遗项目，妈是第23代传人。啊，妈老了，我得把这手艺呀传给年轻人，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断了啊，这是我的责任。
2: 妈，我也要做一个。
3: 啊？你小时候就你，你不学，现在是怎么了？来兴头了？
2: 妈，你不会嫌你儿子笨吧？
3: 这怎么会呢？我儿子是村里的大能人，比你爸还能。儿子，想扎个什么样的花灯啊？啊，妈教你。啊，
2: 妈，你不累呀？
3: 不累，你不知道啊？这一说起扎花灯啊，我这浑身这劲儿啊就使不完呢。
2: 妈，我知道。
3: 哎，儿子，这扎花灯啊

0: 儿子，哎，你还跟小时候一样，知道心疼妈。为了我，你恨你爸。哎呀，那时候你太小了，我说的话呀，你都听不进去。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妈，妈，你怎么了？妈，你没事吧？啊，妈，
1: 不怕啊，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啊。那个，你去厨房拿一块红糖，泡完水，妈喝了就好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怕啊。哎呀，这天气闷热呀、啊。这个气压低，我这是低血糖了。
2: 妈，你慢点。
1: 这是怎么搞的？哎呀，我这犯这病，这次腿怎么就不好使唤了呢？没事啊，没事。
2: 我先背你进屋
1: 好了。
2: 我先背你进屋。
1: 哎呀，
2: 来，到我背上来。
1: 好，
2: 咱们进屋。你好好躺着，我去拿红糖、啊。妈，你别动啊。我喂你，这水温我试过了，不烫。
1: 好，来，
2: 来。
1: 别告诉你爸啊，他忙着呢。
2: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1: 不许这样说你爸，听见没啊？啊，
2: 妈，那你也不许下床，猪我去喂，晚饭我来做，你好好睡一觉。哎呀，妈，你听见没有啊？
1: 哎呀，这孩子，我听见了。
2: 来来来，好好对着。
1: 哎，那不要耽误功课呀。
2: 放心吧，不会耽误的。
3: 好主意，台风越刮越大，雨势凶猛，堵不住啊。
4: 妈，哎呀，不能只堵下面啊，上面也得堵啊。
5: 哎，大家听着，上面水一积满，渠坝还得垮，你们几个给我堵上面的豁口。快快。
6: 哎，陶书记，石头和沙子都快用完了，没料用什么堵啊，只能去采石场，别处没有。
7: 采石场离咱们这有2里多地，得赶紧去啊。
6: 哎呀，是啊，再晚的话这一大片麦地全都得淹呐。
7: 是啊，
5: 我知道了，我开拖拉机去，你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坝口。
6: 好，
8: 知道了，
7: 你注意安全。

你去哪儿啊？爸，我妈晕倒了，累的，忙完地里，忙家里，他，爸，你听见没有？

0: 哎，妈，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炒的饭你吃了吗？
1: 吃了，妈吃了。傻孩子，忘放盐了。
0: 啊？
1: 不过挺好吃的。哎，你哭了？
0: 没有，大雨浇的。

0: 是刮台风下暴雨的，也不知道你爸在哪儿忙碌呢，吃没吃晚饭呢？
1: 您还惦记他？忙忙忙，他不是不回家，就是很晚才回来，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俩。
0: 胡说，儿子，你爸是个好男人，他心里呀装着全村人。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嫁给你爸，又生养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1: 妈，我爸是个能人，他能干我也佩服，可你身体这么弱，他都不分担一些家务，他心里装着全村人，可我们俩也是这个村的呀，他这么做我不能理解。
0: 哎呀，你爸再能耐也不是铁打的呀，再说他也不是孙悟空，他是暂时顾不上我们，顾不上我们这个家呀。哎呀，以后啊慢慢你就会明白的。
2: 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带领绝大多数村民创立了合作社，我放暑假回家，父亲看好城里的番茄市场，去农科院弄到优质番茄种子，成熟后又去农贸市场帮农户以普通番茄的价格出售，吸引了大批买主。可是他却被菜贩子打伤了，父亲第一次躺在家里三天没出门。
0: 这家里客人呐，一波接一波的，都是来看你爸的。
3: 哎呀，老曹，
4: 哎呦，孙主席啊，
3: 怎么样了？
4: 哎，没事，
3: 我代表瑞安农协来看看你。
4: 哎，谢谢，
3: 老曹啊，你闯出的这条路不容易。
4: 哎，
3: 打你的人呐，已经拘留了。
4: 哦，哎呀，关两天算了啊，我不追究，大家都不容易。哎，要说呀，我也有责任，这样贸然闯市场有点不妥呀，你说谁愿意轻易把蛋糕分给别人呢？是不是？
3: 老曹啊，你这性格真是……哎呀，也是啊，我们瑞安民风淳朴。打你的那个人呢，他也很后悔，
4: 你看是不是？
3: 都是眼看着自己的番茄卖不上价的急的。
4: 是，
1: 爸，你们应该找好销路再订单生产。这样做会扰乱市场秩序，让蔬菜市场陷入恶性竞争。
4: 大人讲话，你插什么嘴呀？上几天大学，你就想上天呐？
3: 哎，兴旺说的有道理啊。哎呀，这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是有见识。哎，我看啊，他以后比他老子有出息。
1: 爸，我这是就事论事。
4: 什么就事论事？
1: 爸，您别激动。头上的纱布都要崩开了。
4: 哎呀，你看我受伤你还气我啊。
1: 爸，我这是心疼你。其实爸，我这心里还挺高兴的
4: 啊。
1: 从小到大你就没这么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待过。
4: 你打住，把眼泪别过去。
1: 哦，
4: 当这么多人面，你个大男人，你丢不丢人呢？你
0: 儿子，
1: 哎，
0: 去你房间换换衣服，到厨房帮妈摘菜去啊！
4: 快去吧。
1: 好。
3: 哎呀，老曹啊，
4: 哎，
3: 这个东村有你这样的拼命三郎带头啊，指定能让日子是越过越好。
4: 哎，孙主席啊，这下一步啊，我去几个大超市看看啊，最好再签几个下一茬番茄、柑橘、杨梅、花椰菜和草莓的订单。
3: 好啊。哎，老曹啊，
4: 哎，
3: 这个农协啊全力支持你们。
4: 好，
3: 农机、农技、金融、保险这些方面啊，我们都已经协调妥了。
4: 哦，
3: 为合作社全面开绿灯。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那次父亲被打以后，我才放下对父亲的成见，我看到领导对父亲的信任，还有乡亲们殷殷期盼的目光。父亲老了，头上缠裹的纱布下 露出花白的头发。那一刻，我特别想上去抱抱他。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毕业回乡，子承父业。
4: 哎呀，大夫辛苦了，慢走啊！哎呦，老伴儿啊，我扶你躺下，来，
0: 老曹啊，你也累坏了吧？
4: 哎呀，没事儿，我不累。哎，老伴儿啊，你今天砸了什么花灯啊？
0: 那个孔雀开屏，砸了一周。刚砸完，兴旺啊，还让我教他别的样式呢。
4: 兴旺，哎呦，他这是又抽的什么风啊？
0: 他学得蛮快的。
5: 爸，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像抽风，你对你儿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4: 偏见？下午我去找你那个问题，你怎么办呢？
5: 爸，其实吧。这个直播营销和实体销售路径不同，效果一样，只是隔了那么一层窗户纸。
4: 一层窗户纸
5: 啊！
4: 哎呦，这层窗户纸可是不薄啊！啊，让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是摸不着边际呀。
5: 哎呀，其实很容易搞清楚的。您看啊，您当年搞三位一体。那么敢为人先的一员猛将，玩转互联网不在话下。
4: 得，别给我戴高帽啊！你的意思是，等我们搞明白了，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吧？
5: 不用等，我很快就能用结果回答你们的质疑。
4: 很快，很快是多长时间呢？
5: 两个月。
4: 好，那我就给你两个月。曹兴旺啊。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有那么多村民来找我，让我出面，他们都是合作社的成员，是跟着我的合作社老人，他们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也是风险承担人呐。
5: 爸，我知道，之前我已经请了专业团队仔细评估过，风险是有，但是跟你当年领大家搞合作社的风险比要小得多。
4: 小得多？
5: 当然了。你们那会儿没有融资，没有专业团队的指导，不是也闯过来了吗？
4: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两个月啊，就两个月，你要给大伙一个交代。你要是交代不上，你就引咎辞职。
5: 行，这个压力我扛。
4: 好。
0: 哎呀，你们俩怎么还较上劲了？哪有你们这样的父子啊！啊，教了十几年的劲还没教够啊，还立上军令状了。
4: 哎呀，砸你的花灯吧，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0: 去。
2: 杨梅主播。
6: 啊。
2: 我能进来吗？
6: 不请自来啊！中秋节不在家陪家人，跑出来干嘛呀？
2: 啊，我是来送月饼的。可不是三顾茅庐啊，你别误会。
6: 想进就进吧。
2: 哎哎，
6: 我这里有点乱啊，你随便坐。
2: 哎，谢谢。哎，杨梅主播，这个月饼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桂花馅的，来，你尝尝。
6: 啊，谢谢啊，我一会儿吃。哎，你去自己泡杯茶，雁荡山的红茶可以加牛奶的啊。
2: 哎哎哎，你拿着树枝画来画去的。这是忙活什么呢？
6: 规划。
2: 规划？你在规划扣大棚，还是种什么花花草草啊？
6: 都不是，我要建属于我自己的富春山居。
2: 富春山居？哎呦，我的天哪！
6: 哎呀，
2: 你这个规划太棒了！
6: 你激动什么呀？你差点打翻我的茶碗！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恕我直言啊，你一个刚出校门没几年的大学生，再能干也不会有太多积蓄。如果贷款还款压力太大了，关键是凭你一己之力很难做大的。
6: 我没想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就是不想在这里浪费生命。
2: 其实我们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可以帮你。
6: 啊？哎，这个。
2: 哦，前提是你得加入合作社。
6: 啊。
2: 当然了，我没有说服你的意思啊，你别误解。我去泡茶，你坐下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你想的怎么样了？
6: 哎呀，这规划比直播还累。
2: 来，喝茶吧。
6: 嗯。谢谢你泡的茶。啊，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花灯啊！哎，是你挂在桂花树上的？
2: 嗯，让这盏花灯为你照明，怎么样？这是我亲手做的，我第一次做花灯，还是我妈教我的。
6: 哎，上面还有手绘的彩铅画。
2: 啊，上面的画也是我画上去的。画的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梦，梦里的情景总在我的梦境里重复出现。后来杨梅告诉我，就在那一刻，她的内心忽然照进了一束温暖的光，她发现自己坚硬的外壳不见了，寂静的院落有了久违的温情。杨梅拿出一瓶红酒，对我说起他惨遭欺骗的办公室恋情，我也跟他说起我跟父亲较劲的事情和藏在心里的智慧农业应用场景。
1: 我爸那个人他就是那样，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似的，我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6: 曹兴啊，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听你讲话了。
1: 是吗？哎呀，都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
2: 杨梅，
6: 嗯，
2: 我觉得你不要躲在这里疗伤，这里应该是你的新起点，忘记才是对辜负你的人的最好的惩罚。
6: 我的新起点。嗯，你这话触到我的痛处，不过疗效很好。
2: 杨梅，留下来吧，这方山水，这片土地永远不会辜负你。
6: 嗯，那就试试吧。
1: 哎，
6: 哎，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前几天自编了个舞蹈，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
1: 你会跳舞？
6: 嘘，别说话。怎么样啊？给个评价嘛。
1: 你这个舞步，这，哎呀，太魔性了。
6: 来呀，哎，来，
1: 我也跳，
6: 来跳啊！
1: 这
6: 来来，
1: 我可跳不好，
6: 你一定能跳好。
1: 那你带着我啊！
6: 来来，
1: 慢点慢点，我跟不上。哎、是不是这样？
6: 对对对。
1: 哎，不好意思，踩你脚了。
6: 来，继续啊！
1: 嗯嗯嗯，
6: 你肯定能找到灵感。
1: 嗯、
6: 哎、嗯，你那个电商平台叫近视东村怎么样？
1: 近视东村，哎，好名字呀，正好可以涵盖智慧农业的几大场景。
6: 还需要一个电音小乐队
1: 伴奏，我懂，我去组建。哎，杨妹，你这魔性的舞蹈就是敲门砖呢。
6: 来啊，跳起来，
1: 来，跳起来。
2: 中秋节过后，杨梅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瑞安农协免费提供农产品直播间，杨梅着手组建起16人的直播团队， 从法律培训、技术支持到组货、物流、现场调配等各个环节全部到位，直播间开播了。同时，六人组成的短视频制作团队成立，北纬27度、云江风味、乡村非遗、东村农事四个公号同步上线。一时间，晋氏东村数字平台的快乐销售红遍全网。才半个月，经由直播间售出的农产品占前半年销售额的80%。我听我妈说，我爸在家都不淡定了。
7: 哎呦，真有这么厉害？网络直播间？哎呀，
0: 老花镜戴反了。嗯，别动。
7: 嗯，
0: 我给你弄弄。
7: 啊，哎，
0: 这几天你是怎么了？神魂颠倒的。
7: 哎，老伴儿啊，你说这个直播卖货，它真有那么神奇吗？
0: 嗯，好像比我们想的还要神奇呢。
7: 啊，
0: 哎，长没逞能，信不过年轻人。
7: 是我服过谁呀？啊，以前当合作社的头，互助农机、互助贷款、互助保险这些个新东西，那不都是我先学会了跑成的吗？里边的政策和流程让我学了个遍。哎，你问谁能考住我？哎，我就不信，这个网、这个直播间、这个小视频、这个自媒体这种盈利模式，它不就是一层窗户纸吗？啊，我肯定能突破它。
0: 老曹，我支持你，我陪你一起学。只要咱努力学了，就一定能搞明白。
7: 对对对，
0: 现在就学。
7: 哎，好好好。
0: 我的老花镜呢？
7: 老花镜。哎呀，
0: 啊，
7: 在我这儿，你看，在我这儿待着呢，你看看你，哎呦呀！哎呀，
8: 哎，不，我说杨小强，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一天除了叹气就是叹气啊？
9: 所念之消。海口还有成都几个老客户都撤单了，我能不愁吗？这眼看货要砸手里了。
8: 办法是跑出来的，不是愁出来的。你这不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我看你还能撑多长时间。
9: 哎，你怎么跟我妹妹一个口气啊？啊，
8: 我
9: 她跑到曹兴旺公司打工，你又去求曹兴旺他爸救番茄，怎么的？没有他们老曹家，地球就不转了。
8: 哎，你这不是讲歪理吗你？得得得，你就在这愁眉苦脸吧啊！我去趟专家医院。
9: 哎，番茄不是救活了吗？你还去那儿干嘛呀？
8: 不用你管。
9: 哎呀，女人啊女人，说变就变呐。
10: 飞扬歌声，落花千重。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二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瑶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10: 走一走，送一送。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3: 那么给团结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제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폐계 진람기

0: 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 Kyrgyzstan ki damtun pe ngimgur ne zhongguo ta Kyrgyzstan Uzbekistan ki jaglam zudun ki namba so ki par bari jimdun ki pege nyamche ki liu le zhongkir ki pensyon ji tu ki namba gachir dang ti sakong targe le guishu nen pe sibche laglin wen bar se ki ngwa sar che we rigze chap tyun ne ni ri le ma de bar chokje tyo do zo we ri ne ta yugur nyamgu par ta sibe pensyon ji sir zin pe liu le ge kem ni bu mang cho hua Pensyon Sido Tang, Pensyon Zato Ki, Suyongyam Tebe Nambungun Yubshi. Kyrgyzstan Ki, Damchu Zagbar Ki, Jigab Zumjipo, Yelena Ki, Sakwipa. Mingar Chengzinzhen Ki, Lepgun Nianjo Leri Su Kipdi Nangtun Tang, Tongso Le, Chintum Chikyu Ti, Sugun Nianjo Mangbo Jepi, Jelung Siktu Gyurhyu. Tadin Ki, Bezhi Jemdun Le, Daru Rengxin Tang, Samlu Rengxin Nika Denpa Tang. Chejin Sejui Tang, Tongsor Te, Chilegi Chuzi Ngui Hu. Zemlin Gubdun Sakba Kang Tang, Nyamle Chudun Le, Mingda Guibye Kugub Le Dinti. Gijong Ki, Nianjo Biri Le, Xiongnun Gigu Rewa Hu Ji Song Yubshi. Chegubi Yu Tu, Tetong, Rinnin Samgui Tunzi Mangpur, Nyongri Chibye Kugub Jun Hu. Tien Nang, Liang Liang Tongka Sipi, AR Igor Miziki, Dago Wo Minyong Wasi, Yuan Gugdi, Cuida Chibar Yong Hu. 大国会人类在这期其中期密切人类别的汤边角从头念不列念角两名接了二位染体这个日故这个月接松下类似别国不能去 Junggur ge kem ni pyu, bie zhi ngam le ga qir dang ti, ngi ki ngi bian le gui di dong gu, ri gu qi ge yue ji song xia. Ge ji Zhongkui Sakur si bini, zem lin gup tun sakbar ki, Zhongkui rik bie xiong lu tang, Zhongkui sam lu ti zhang wo zhu tang, Zhongkui pi ge gi chum zhe jim tun, Zhongqi ngam le gi dem gu yak bu shu bu zhe ki, bu da qi gu ge jin si shi. Te kong, lo evi rik tang, lo Korea, Brazil, Argentina, 加冕哈萨斯丁索给克图阿吉索念于不是埃子乌比克奥罗米亚阿提霍莱塔仍穷日不塔所准日别路林奇崔德康纳中科给看马玉杰克拉布云别索甘松沃塔拉布叶别克根松地巴别比一托罗子吉镇克罗姆索索加给七年前嘎给下去拉斯罗不行于不是
1: 他国土罗马酒厂开始给国地给给给拉别贵单了大型马克森别拉在那座给这些年龄给年轻学天气昆虚恩古切罗米帕比一托中大切学我种罗森提多年罗布这提日别雄路给这些年两年子女给所种帕更多穷活虽然特别存不堂天里中国给给给单位更多持续提示 罗尼是曾经的那片阿比兰尼他定期罗尊年间罗面这些也不谈所中的列空了我才知道绝过其为所难穷学空气天安陆地其刻日别雄路马托年轻片他叫中国给给给按错了规矩其单那片体外列别过年写叫口娃连图不读及绝于不是 天里中国埃子欧比亚若干这片新列列日落水推定送别拉在若干南站去对日些时南站的命运里新列列日落水给给阿东接不去埃子欧比亚强制托为新列拉在客店民的卡机所共接的控制让给客机新列列日落水马拉足着这个堂车三内提客新列团给给出色托罗东的提示 南昌天角火彭大军旗
0: 俺说这个节目天天就给过当晚了，我在堂东边拉些着了，金桥出人门坡，新出所起来卷个水去，给跟这个节目后来他人穷日不堂，所准日别路边随便，在那天给来这路边出土，可别解决下。 马玉杰尼湖南建国区路列日六十六零期，秋日门别给跟西人不谈。你懂你是怎么去？当晚就去办。后来他人穷水不谈，宿准水别六零托，给跟七百用的做我六只汤，我用别段来段去跟过去。马玉杰去，老么去毕业托，中大七百过个了，接着七百几个多。
1: 但呢，六千春节间，模特穿得更多，壮大几个月。六十天，天空各位扎比美拍，那么说，技术托马克参谈谈，对不？家当手机六十种个月，光看天就火，湖南金牛区六零六零六零七，后来他人穷日不谈，宿准日别六零了，七年参加去，百百参加了毕业卡级，先得给月不是。
0: 铁道部稳重人心机会，六七六，三年天去给六七，干部去给多级，三桂班就业不是。昨日呢，还是我们去新立边角去，出去开钱试试。阿贝拉堂，空气六七次我来决策，六零天大列，空气共同去宿舍，那些是大家堂，免去级别出席，投入进步马赛。 看错了，刚才出人民币六七百句，抢出八千多片，照给突破。后来他人穷日不谈，宿准日别六零去六七，没路改的去。子女替他，老么去来这片改天开钢琴不学。中国给给去老么的，年住子女三岁，可断前提。听着给六七谈，所在南京接不马赛。
1: 特同三年天给给跟他念托，新旧接地，地归去做完历史，点地当学解决学。没人外扩，马玉杰堂湖南益阳烈日六十六零期期间，过节平期，三对各种促进组织，这些我们这村的堂，公安女主，连着土司见面，公安顺便接场我们这堂，三龙得些资料。
0: 接触技术接盘，来人西部立足点边岸，三年天开天开接一不是。后来他人穷日不谈，宿准日别六零去，所中点些了单三些差一不年。接触所菜，感觉感觉干个身体，六只天六个去，心头三不得一不是。七个六六个级别六只来团，九只来年外个不说，马月杰他高级平去，特同后来他人穷日不谈。
1: 苏准日别六零托，给看九站六六，恰的所在堂，秋耕秋种所得六十天，六十所种接不堂接，得不得啦？全国级别特区区西扩展接一不是。一人伊斯兰三级松马索马克，年前开不扎接团，七六多处给陈家安提取接片，电价每片那么随八天，霍尔木斯出国，天人年送国给给堂。
0: 出现抗议说，中午前面交接就不是，天气恶劣嘛去霍尔木齐出国路过去，除了俺先过去越解决多，一些明年文件接班，霍尔木齐出国多，就是山东农民去登记每笔人身体，那天他能就有多久呢？过了这批，南京扩出去扩展他，过去的，那年了推动去都是全部送拆迁不是？
1: 唐婆霍尔木齐出国托，中午接班，那天刚过铁片，马去多农科区，那天早茶多口去，彭博生就看去，坐到跟着德西三连列工去，城西龙头长铁，那区别玩些不一样。这次中一年，霍尔木齐出国托，每个通途别出行中午去，那区哈兰没不谈，农民出行你可能错过铁塔，假如不是，给这充着些许列工。
0: 开普列公司城市联文牌，霍尔木齐出国去，出行中午去吃，年前儿军团俺吃不汤。当晚提大队去，年时儿，抢用出行就差个些年，常年几盘吃鱼了。天天三块开些人去出去马学提人行，一人去蒙州空托，年时儿抢用出行，干了咱们一片出去了，还将去马窝又不是。给这女工人做去，年的当天。
1: 给的，错开跟着那天片面上所绿色，麻雀都弄过这个对了，我们先退步都拖出去些。
0: Geji nukyu lanzo ki gongsin beli ar ki, nye cha nyan jo le dian tuyen. Tsukuk sikwi ki mingye nyan shi do nom ko chui zi ni. Nom som che chik dong chukki le mi bati. Uxar sikwi tu genda mo chung wei kong ki, nom som che nye dong shibki le che che cha yub shi. Nukyu yisib le kong, wanda yisib gongsi sardu chi ken hali ki. Hoar mo zi tsukuk ki choto gen chen, lar yang pe mi tu gyurbo tang tuyen. Nomri le ngar si ngen ke sokong, hajan chenpo dien yu ji ju du. Adi mokpun uygu gwendun bu yi, nye char, jizo zhuwe cha ge to, ne su bi war si bu yin na. Adi mokpun ki, yiren le regor sabi dung di donggu su bu tang. Ti mi yu ni, huar mu zi zuku ki, cung churu, nye zi dongwe nubo, mu tu ti, xian tu donggu ti yin si ju yu bu shi. Di ni, adi mokpun ki, sa gor ji ki na, yiren le dung di dang huo, ting si bu ti yin bu tang. Eri ta yiren ki mak tuyen gen de gyun tu chung wo ti. Geji chomshar ma ju du num ko ju le sem che yong hui gen ki yin xin. Geji ma ju du num ki tu che dun ju chung su ki rin gong ti ji ci chung yin yin ne song sa gor sa bie nyo chung go zu bie chi. Nguen se tu bu pa wo tang par se gip xin xin ga che xi le ge yu bishi. Nipo, uru su tang yu rin ki mok chu ti geji le nuen che bie du num ko ju ki gang ne sa shu su kyu ryu. Uru su du num zo jang so chang mang por che bu yu pok bie gen ki. Uru su sa kong nang ki leng num tang chai yu num ki tuen che nguen se tu bu nyung tu jin yu. Nye dong nye shu ziang lu chan yom chu zi le ga che dun ju dun ji cha yu batang. Gen nang ki bur num ko ju za cha yin bie ne dun le ka de jok chi ji zi gen yi. Uru su si chung ki chai yu num chi chung gak dum che gu kip cha che xin. Ga ge tu che ti da wa dun bie ci sung ju su ji yin pa ri du. Dilun ni chung ku tang jor ji ye hua chin ri zu ti long sung ju su bji kor hui lo ji shi. Nye cha zhu qi qi jingping ta, jor qi ye zong tong, ke wei la shi wei li. Zhong jor hua, qin zhi zu ti, long sun ju sub shi gor hua, dem zhi luk zhin dong ri na wo tang zhi. Cho ni bu zhe wa ti, cho yong ki tep ju rog de zhe hua, rin bu zhe gu yin pe, tui mung to, kip zha na yu bishi. Ge kem ni bu, nyam li cho yong ni, bu zhe tor dong tang, rin bu zhe bu ti. Cho ni bu zhe wei pie cho ki, pie cho qin bu tang, tun bu tang. Ge kem ni bu mi mang ki, tui mung ki ki bian tang tun ti. Zhong jo zhe wei pie ge le, du lem sa bu du yu bishi. Jo zhi ya er jia tu, zhong ku xiong cep qin mu huo, zhou qin ki. Zhong jo ni, chok bu ya bu tang, rog de ya bu si shi. Lo sun ju sub si ki shin, zhong jo ge kem ni bu, tog da par sum tu, pian cun xin jo tang, yi qi, nyam le ni ki za tun tai kong che ti. Cho ni bu zhe hua, gyun che tang, dian bu ngang pie ge zhu gyur. Gui di dan hui, kia gong ka ki nyam li le yu si chung zhe top yu. Ge ji tu bub le gyung tu jin zhi chung shung, zhong gu chuk ki, tog da par sung tu, tep chu ki to zhe tang, pu gyan rin wei sur zhe do ni, zhong jo zhe war da dan zin ki yu. Ge kem ni bu, pian zun ki di wei ki bian tang, zhe wan yu bie ne dun ti, pian zun sam zhe tang, pian zun gap gyur chik yu. Jor ji ya chuk ki, zhu si ji jingping ki duan nan pie, Mie ri ki liang wang jik tuin sok bu, du bie du ji tang. Kuo le ri bu, chu gu qian bu xir, yong zha ngang tang lin qie ti. Zhong ku, zem lin ki xi di sung gong, hu da qie bu ti ni. Zem lin chu ki dian lin ki, du bu xi ri ji, ngang ju qi gu yu bu xi. Cho ni bu, ge gong si ngir ki, ngam ngong bie ri ding sab qie xin. Na nin sun tu, jor ji ki zong li tang, chui pu, nang lun kang ki bu zhang jie tang. Ti xin, xin xin dan ki, tu di min na mang po, zhong ku cim zhi ge yu patang. Zhong ku cho ki, cho po mang po si ki, jor ji ya le cim zhi ge yu pshi. Ni pin nyam le ni, zhong jo zhong wa gyun tu sep tu zhou hui, zog ta mi bie gui shu si shi ji ju tu. Zhou qin ki, jor ji ya ni, gui ji lam chi ngim zhong ki chui gu tang lin chi kin, ge ke nga shu ge che si shi. Zhong gu tang jor ji ki, gyu ji lam ji ngim zhun qi bi ngam li le, gyun qi mi bar cai ge sa bu chung ti. Cho ni bu bian jor tang, ji zuo pi ge le, ngui ngui jin jin ki pian bu tou pi. Zhong gu ki le gi zhun pi, ngu zhu xiong lam tang, ting rib jin ki jiang lam. Long lo wu shu su, nu gu sa bi ji gui ki. Jor ji ki pian zun ji tu tang, gyun tu pi ge ki, nu bu qi ru dong gyur, ge lin dian bu ko dun qi yu bu shi. Chong

0: 中国汤教职业让美总统追求其人博追求一刻明大归不汤。 中国汤教职业让美总统追求你，拒绝拦截严重期，追过短期。中国二国组部堂级追团总会让美总统追过，同母体应不是。你懂你是这批老儿，中教你话，冷雨购买开始去，给出通签玫瑰别国去追团了，明大规定过去期，给肯尼贝美那种人心急忙图进不堂。 那年中国有个活，这种一趟，给同教职业具体推送来，感觉是就是不是，怕是不是。中国出在多位，其中国也，关键没办规定，当我谈团体，教职业急忙提问忙回，中国有个趟从业，六种节七百用个月薪，教职业给一种为此了趟，中国此了人心就是不是。
1: 你懂你是怎样的？中交话，突然落水，落内落雨，偏向开林区追短了，明大归不堂。交警也是凶气，给一提，迅速落着真凶气，去给一安一边难就遇不是。中国滩交警也三年去，俺们来军团安定色图清月清。你懂你是赠送绿村土，四川新清气，俺去说，俺这下让军集团给个滩，对不里四重气。 贵州新津塘、伊米勒津阿提、广东新津、韶关庄开始塘、六溪塔尾庄开始县玩，康索索泽屯镇挖走地，叫你去泽屯庄开始去，长波吃古新玉不是。记录你懂你是泽州旅，上海俺们这座空岛一个去，西北两门梯及其居平岩，格格斯坦克格色，别是开土月片。
0: 给客路桂店在江翠康托工作前遇不是，上海俺们这座空岛给客皮四重塘，研究人类塘，人兄弟日给推米节，明年给你活，结果就遇不是。结果是俺们南昌热塘人别过错在过塘，上海俺们这座给客皮，研究俺们这客，看着在过你我塘，特通这个冷门天门别遇不是，从小观众去，结果是路桂念案。
2: 马那西西马当克差点了，是那沃塘中环西北区中控区西北，两座城镇人力占段西北塘。我才是会上海俺们这座西北，同从松原国际占段了，是过哪去？
3: 地摊你，既然去苏州订阅，
4: 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西北呢？就是团圆塘西北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3: 前我对咱吧。
4: 他当俺是农场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5: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7: 来个土地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啷个人家被你做了越土不的？
8: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9: 看你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偏就当土。
10: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地摊里偏多钱不钥匙。
11: 地摊里。
12: 对他南北官都托囊车管办，千万小心。
13: 吕军跟刚啷，我讲个军心计，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破解进南面。

0: 귤쿠 나와 냠바
1: 양주 초체트
0: 셰지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주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